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康城和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首先啊，节目开始啊，啊，先甲感谢着咱这长辈时代啦。哦，咱对着这边咱顶两天啊，你促销的这个这糖分的吼，你保护咱的糖，那个规身躯的血液内底嘛有糖的啊。哦，这糖分的这个糖分素啊，咱讲实在啦，只要顶两个月有买啊，几乎大概拢都等来买啦。吼、哦，来、因为真济人啊。伊讲我苦瓜生态食足济啊，食规世人啊，啥物款的，啥物有诶无，我都拢啥物都拢食过啊，吼啊，因为我都甲恁讲过，你只要买着即组，你家己本身你食食阿方，你讲方话，你食拢去检查减袂落来，你敲电话我，我甲你讲你安怎食。哦，足济人唔知影讲是安怎，我食规世人，你食糖尿病药啊。佮兼补苦瓜，除了医生的西药以外，我佮你食外口买苦瓜生态。当然，我唔敢甲你讲，大家人有糖啊遐好啦吼。啊啦，吼、哦，那是安那那只糖分、糖化色素是伊拉管，安怎降都降袂落来。其实出自咱本身啦。是安那，我这边促销会做遮好，因为买糖嘢。当然，我不是你节目你讲，我的要求就是讲。卖讲，我卖你十个人客，十个卡电拢等下你讲阿翁阿好，我食你这食个安怎会飞天会正地？其实会讲迄拢是骗人的啦，会讲迄拢是你骗你的落地下钱的啦。那全足济你做，你看阿都卡电话好，我食个会飞天兼正地，哦，我甲你讲迄拢你骗你的落地下钱的啦，哦。所以阿翁你讲，我咧讲的足实在，足侪人买去吼，两个月前，还是半年前买着，足侪人会敲电话转来。阿翁啊，你讲对安尼，哦，恁咧黄康年黄博士迄、做医生做三十几年的介绍，我就甲你买。啊，我这是安那干袂落，我就你讲对遐，我咧食来拢无感觉，我才开始对我甲问。哦，啊，伊正甲我讲，我讲十个九个拢是即落型的啦。所以你，我就甲讲，你若要继续安尼食就对啦，吼、哦，卖讲阿方卖你即个苦瓜生态，你搁先迄个西红母红母娘娘迄个罐头买多买蛮多后你食吼、哦，你就控制袂好势啦。你西药食嘛控制袂好势，伊讲嘿啊，都足奇怪啊。我甲问讲，啊，你是不是三顿吃三吃三吃三？讲的啊，都一个人呀，啊，无了，阮两个老人讲，本来就是。

0: 安尼食，我甲讲你安怎食，你就你搁食啥？你搁叫权威的医生开药，你只要讲糖尿病西药啊，你都干袂落来啦。哦，卖讲啊！你伊讲啊，我若来西药挂中药安尼食咧，我甲你讲啦，唔免啦。你若要食中药，不如食这就好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哦，我会当来讲实在，迄是内行人听的话，听的对啦。哦，你若要食中药，来讲你食西药，你降糖分对无？我过来中医师要，中医师过赞美，过摕只中药当来食，就倒降这个糖分就对啦。我会当来讲，你是你糟蹋你的身体啊啦。哦，两行拢是药啊。拢哪只系哪危险啦！吼、哦，我系讲实在，所以我这边会促销未？促销甲食好啊！我系讲真正是物件会讲话啦。我食未？食无感觉咧？我拢甲问啊！你食是安怎食？啊，我叫改变一了方法。我无骗你啦，佮检查就无同啊啦。哦，佮检查无关。再像这边来买，都只要三四个啊，伊较早拢是9.5。谈话洗手术哦，9.5
1: 足悬的悬。
0: 啊，我甲你讲，我希望咱这爸母啊，你爱听下咯。糖尿病也无人食好个啦，哦，糖尿病也无人食好个啦。全世界不管对一个医生，包括咱台湾啥物人糖尿病食好，你嘛甲我讲看卖下咧。哦，我就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即卖人嘛要我咧啊，即卖逐人退休了，逐工咧弄个
1: 啊，
0: 较早无糖尿病啊。啊，就爱食啥？好、哦，爱食西瓜啦，爱食猪，爱食迄啥？食冰淇淋。
1: 哦，
0: 一工讲去大陆，一工拢食三四粒。结果啊，伊自信讲安那，
1: 因兜无
0: 遗传，你听无？阮兜也无遗传啊，对不对？我咧惊啥？结果啊，去大陆佚佗五工拢食冰淇淋啦，食甜的食有够济济啊！本身伊就做爱食甜啊。等下台湾了，暗时啊，你困哦，你讲我听啦，夭寿嘞！茶用较冰就对啦，茶用较冰哦，迄阵热天时候，西瓜哦，买等下冰的哦，迄半暝啊，嘴大家要死啊，冰茶灌落西瓜较冷就吃落，讲哦，哪吃哪嘴大，哪吃哪嘴大，因早惊咧做护士，哦，啊拢无甲讲啊，讲啊，你都加啉寡吼，伊就继续啉茶，继续啉，你听无？啊，就安怎吃都吃袂止嘴大，甲有一天伊甲我讲要来我遮坐吼，啊车开出来后，出去看到咦奇怪，永泰安尼啊，目睭来怪怪，一台车哩头前来拢变两台，看到电话条拢变两机，怎啊甲卡电话讲阿红啊，永要去你遐坐促销卖贵往前啊，要是目睭唔知安怎呢？嘿，你一项物件拢看做两项，啊螺啊吼，人个螺啊是平平一看嘞，那啥物，那安尼那海浪啦，那
1: 哎，
0: 包搞凹凸不平安尼啦，我安尼哦，哎啊，迄阵我嘛啊无啥对这嘛无解了解，结果啊，隔天刚因查囝讲啊，你去关心去，伊带哩，因迄阵带营重遐嘛，
1: 嗯，
0: 做啊关去台中营重落去检查，去遐做啥大心电大下口看嘞，医生讲你唔免等伊啊，因为我是安那。你糖分啊，290外，要300，你是要当呀嘛？大嘞，
1: 哎，足悬啊嘞！
0: 大嘞吼，胰岛素甲灌大，敢那三工哟，胰岛素甲注三工都降落啊，降落开始食糖尿病药啊。我这朋友足强嘴的哦，足强嘴的哦。来我遮问啊，个医生安尼食，个家己解释拢改，食是拢改变。我跟你讲。住过胰岛素的人哦，又知了家己的糖化血色素控制哩五啦，控制哩五啦，
1: 水啊，
0: 有够水，
1: 哎，
0: 糖分哦，逐工测起来100，我甲我讲啦，讲阿峰，我糖尿病
1: 好，无糖分啦、啊，
0: 我无糖分啦，我糖尿病好，因为我已经三个月啊嘛，控迄个糖化血色素拢哩五嘛，迄、那个啥，迄、那个。血糖拢是100以内啦，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人嘛，无怎控制到像我安尼，我有影啦。伊讲伊好啊，我甲讲你卖讲，你药啊，医生互你药啊，继续食，啊保养品我照安尼食，无啦，啊都好啊，都无糖尿病，我食要怎啊？我讲你若唔相信啊，免十工你就挂急诊啦。伊怎啊药啊，怎啊唔听我的话哦？药啊单调，保养品嘛无食，啊就去录音啊。
1: 嗯，
0: 录录的回来安那讲，你知唔知？拢无讲哦。即卖向阳来，我只坐讲啊，你落夜顿来讲去哦，啊嘛去段医顿，我讲啊来段医， 啊，就是讲糖分都拢降落啊，甲糖化水解释。

0: 住伫五啊嘛，迄、那个长桥，迄、那个每一间的血糖差不多拢伫100以内，迄、那个标准的啊。我甲讲，迄你只要食着糖尿病，只要食着药啊就对啦。不管你安怎控制，你糖尿病药啊绝对爱食啦。
1: 未使停
0: 个，未使停
1: 啊
0: 啦，未使停啊！你甲停看卖啊嘞。刚刚第十三天啊，第十四天就去挂急诊啊，糖分就个升起来啊，
1: 个
0: 飙高起来，
1: 对啊。
0: 我拢无咧食，
1: 有啊，个白落啊，个未使停啊。
0: 你甲我讲，我拢无咧食甜呢，我出外路营，我感觉拢食臭米呢。特当特当安尼煮呢，我讲迄你卖戆啦，你腰超都已经差不多无效呀。你也个咧也个咧相信讲你糖尿病会好，糖尿病绝对袂好。一旦代掉啊，干那一个方法就是尽量保持讲，糖化血色素卖好悬，血糖卖好悬，啊，顾好势，身躯卖有其他的并发症出来，安尼你就算足够个啊啦。好、哦，卖讲顾到尾啊，我。都还忙去洗油剂，还忙注意多少，安尼你都哎呀，对不对？糖尿病一旦带着，食着西药以外，食着西药开始啊，你都唔免阁想想遐有诶无诶啊，吼，家己控制好势，你要出国做方便，要佚佗做方便，药啊扎咧得。你啊像我一个朋友啊做广播诶，赚足侪钱，按什么世界佚佗？着糖尿病六十外，着糖尿病怎？洗油之类含七头都忙想要七头，人家讲就你讲啊，两工爱洗一届啦，对不对？好、哦，所以真感谢啦，吼、哦，咱这边算未甲无够啦，吼、哦，缺少了无够，因为足济新朋友讲要来食试看嘛，要食我嘛无法度，吼、哦，进前我都解讲也未爱紧，因为我这哪来吼、哦，咱的老朋友来就是拢两盒，拢600粒啊，咱买甲死啊呗。哦，两个人阿婆做伙食，真侪朋友，哦，真侪只个长辈时代，后来安怎咧？阿公我来保养，卖我甲我问讲，我来保养够要紧，我来要紧。恁咧食，阿公嘛咧食，因为我恁惊，我比你较惊。人千万莫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得着，你会得搁得着啥？高血压、高血油，哦，毛病足济就对啦。变化症有够侪侪，尽量卖去喝着着个啦。啊，咱若顾好势，咱出来爱食西瓜甲食，热天西瓜出来，芒啊瓜出来，冬天的水果做好食物件，冬你就使甲食。啊，方你食顺续防坑咱只个爸母啊，你有糖尿病人，医生叫你西瓜莫食，苹果莫食，水火火龙果莫食，你卖甲听遐侪，大项甲食，但是你莫食了三日来食呢。那是叫你阿公叫你大人吃是这样，甲吃一出啦，吃一出啦。
1: 人白人吃三嘴，你吃一嘴个，卖讲拢无吃，因为你一项物件无可能禁讲，规世人拢无吃。
0: 医生的药啊，无是唔是唔对，但是无100%拢是对的。安尼你听下无？我一个朋友有糖分啦，定来你甲我问啦。我暗时吼，若要困，我冬天拢唔敢吃，结果下早是被个插过。140-150，我甲讲你是个作王，我甲伊解说予你听。咱人要困，咱人下早是要精神进前啊，三点精前，咱的肝哦，会代谢一下物件，叫做肝糖啦、肝糖啦，一定爱代谢。三一，咱这是咱人的正常的机能。你三点前后会精神嘛，对不对？你的肝会感觉。哦，你即卖已经五点啊，透早五点啊，你挑八点会起床。你的肝就开始咧代谢肝糖啊啦，就开始咧放糖出来啊，糖要通啊，甜就是要咱人有能量嘛，你唔知系叮当，对不对？无食甜是未使呢。后来，所以你擦，其实康白茶血糖是未介准啦。吼、哦，来，即卖一介搞问问讲啊，暗时爱食啥做你甲食啦？即卖暗时哦，老当时啊，你阿囡仔咧食水果伊嘛甲食，
1: 食甜嘅物件
0: 伊嘛甲食，拢甲食一两袋啊。隔灯干白个插落百二，连续几个月插落百二，110几。伊讲我有食甜，颠倒血糖未遐悬，所以我定咧甲咱只爸母卖食济，唔通食济。
1: 安尼
0: 你听
1: 无？
0: 好来，所以我伫只甲你讲，你若买着糖分数的吼，你如果讲阿公啊，我甲你食一盒吧，迄一盒食两个半月咧嘛。啊，食只个因为我拄好爱摕处方签啊。爱去摕糖尿病药啊！啊，你摕的时阵啊，你去检查糖化血色素的抽血检查有诶无诶？ 你若干无落来，你

0: 打电话搞，打电话阮小姐，我若拄啊无伫，你甲交代，要问这个汤这个问题，啊，我会甲你回电话，我会甲你讲你的食食安怎改变，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后边你去绝对不要落来，绝对不要落来。哦啊，汤你会记哩吼，汤粉一旦带着，药啊莫乌白停啊，你甲看啦吼，你甲看我这我念一下报纸，大约我念一下恁听啦。一个查甫囡仔才32岁啊啦，做爱啉啥？
1: 水手杯。
0: 水手杯啦，做爱啉凉的啦，无就加罐头的加啤啦，哦，迄个铁公爱加啤啦，哦，透早要上班，本未拢困啊，哇哇，车出一个啦，哦，迄、那个加啤一杯，买一杯送一杯，送到尾安怎？32岁啊！足济人，我相信恁遮，咱你听阿公的节目，恁住，恁若含囝带做伙，阿未娶个啊？你甲看，肥胖，留啊肥肥，你甲问，你叫伊去检查看嘛？十个顶有一半以上拢轻微的啥糖尿病。啊，若阿未食药啊，你赶紧食，食你的苦瓜生态。好来，这个嘛是同款32岁啊，要是话头壳戆戆晕晕，一个去检查。糖化血素是8.8啦，啊，这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啦，8.8唔免阁控制啊啦，吼、哦，唔免阁
1: 控制啊，无你
0: 都伫回来啦。32岁啦，开始食糖尿病药啊，要食到当时才会老，你甲看卖，所以会记哩，卖乌白，迄落要食物件爱留爱管的啦，唔忙乌白食啦。你像迄落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啦。我甲阿华啦，阮出门含人去人兜坐，去朋友遐坐，去客户遐坐，伊拢会叫因的小姐，叫因的会计去买啥，买水手杯。啊来来，讲一杯，我拢当面甲讲，我甲阿华无咧食这类物件，
1: 对啊，
0: 阮无咧啉迄类物件。哦，你白开水泡一下茶来啉得，我唔捌咧食水手杯的物件啦。哦，迄个凉水啦，啥物？你讲冰，我会去食，食啥？食等于。等于咱台南北河吼，迄、那个德安门迄条路，迄条做啥？迄个名我袂记啦。
1: 锅
0: 渣
1: 冰，
0: 吼、哦，去新台南，
1: 哎，
0: 食一届新年去新年太祖宫啊，太祖庙的头前有三太祖庙，吼、哦，迄新年太祖庙呀，中段元帅庙头前迄条，迄搭遐有一个锅渣冰诶，我会去这两位食冰啦。
1: 唔怪，拢炒食一届，
0: 啊，拢食一届两届啦，吼。
1: 一年炒食一届两
0: 届。迄拢爱去，迄像
1: 嘛袂使
0: 咧。迄像跌下门，迄拢爱排队呢。
1: 啊，
0: 去遐做啥？去遐做遐做啥？新年太祖宫，迄只头前遐食遐做免冰嘛，吼。
1: 嗯。
0: 哦，迄个嘛是生意做好呢，迄惊死人咧。哎，姑姑啊，食一遍拢无要紧啦，我嘛是你食。
1: 我嘛是个人食。
0: 咱
1: 这有遗传的，我
0: 阿华有遗传的人，伊嘛是你食。这无啥啦，
1: 哦，控制啦，爱
0: 控制，啊，家己拢爱知啦，家己爱知讲爱食啥物物件，啊，需要安怎去款的，拢爱我来讲，尽量卖去带掉啦，哦，啊，而且阿芳真感谢，佮再一次啊，我甲阿华感谢咱遮爸母啊啦吼，哦，足济人对着这支咱这边推出这个食汤药的这啊，甲咱的支持佮爱护啦吼，感谢你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这个。七龙啊，唱的歌哈，来听七龙啊，唱啥物呢？欠福气好了哈，来。

0: 来，这首是七郎啊所唱的《甜福气》哦。好来，哦，人体人生啦，哦，什么叫做甜福气？无病无烦恼，就是甜福气啦。哦，身体爱顾好。来，咱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来含咱这分享着这样物件。哦，咱咧困，咱逐工困啦，爱用着就是啥？我咧讲吼，一世人陪伴你上久的物件是啥物？枕头。
1: 枕头。
0: 枕头啦。棉被你也够有分寒天、热天哦。
1: 嗯，对。
0: 好、哦、来，你枕头你逐工爱用，咱这爸母啊，我相信恁买到千千万万的枕头，我总归一句话啦，身体若要健康啦，啥物枕头有棉啊，内底有棉丝的枕头，真正唔同，放棉啊迄个枕头啊，有人像咱前两年推出。一、那个有人讲买啥买羊毛的吼，羊毛做的枕头，我甲讲啊，你困了较好困无？哎，翕甲要死啊！来，咱买枕头，恁拢一定爱记你一个重点，恁记好详细哦嘿。咱人头爱凉，脚爱烧，脚唔免看医生啦。好、哦，你人啊，颠倒病，脚尾手尾冷叽叽。头壳会烧，啊！你的身体你只要逐工你病医，啊，无就诊所，拢你食药啊呀。人啊，头壳烧到你发烧啊。我来是安怎讲？咱人枕头一定要经一个会喘气，会喘气，内底无棉丝，啊，好会凉。是安怎经安呢？你知无？来，我讲一个足大的原理，互咱遮爸母啊听，恁听，恁听好详细。咱人啦，你发烧，医生拢叫你困啥？
1: 冰准
0: 、嗯、啊你困对跟咱的熬到哭啊
1: 困了
0: 嘿，让你卖发烧头发烧到啪嗒。

0: 对吧？过来，后来，你那，你有当时啊，你那用恁家的枕头，会翻烧的枕头困，你甲困中头困看嘛，困个头壳晕晕，是安尼晕晕，因为你后头靠下去哦，去学啥？去学未透开的枕头，甲你缩嘞，伊未穿开，未通风，
1: 一条
0: 条，你的头壳，你人会戆戆晕晕，爱一时啊，真系较感觉较轻松。好来，阿喜阿那甲你讲，卖用这个米啊，你知无？咱人你困啦，唔管讲恁刀，我甲你讲个，唔管恁刀啊，装啥物空调啦，阮刀冷气啊，用偌大台啦，吼、哦，免惊会烧，免惊会热啦。人你困，会有两个现象出来，唔管你食到几岁啊，拢有这個现象。第一个就是叫做哪困哪老清官，想枕头，
1: 嗯。
0: 咱后头看会流汗，
1: 对，
0: 所以有人讲唔相信，啊唔相信啦！你只枕头困偌久啊？你只枕头薄噶？诶，为咱讲在大部分的十波人啦，吼，拢无咧看枕头咯，枕头薄体起来，看枕头的色个啦，因为拢送你做，拢无咧做啦，
1: 对
0: 啦，
1: 一般
0: 拢会太阳你做啦，
1: 有敢困过啊？
0: 拢太阳你做啦，
1: 太阳掉啦，
0: 哎，所以太阳知讲你的枕头成做安怎？啊，十波人大部分拢唔知啦。你若唔相信，你即卖咧困枕，你枕头拖起咧看咧枕头，那不是一直撮黄黄，吼黄黄嘛吼，大部分反黄啦吼，一撮一撮，你看到你会
1: 看，
0: 会啦，较清气，像人看到会惊。
1: 对啊，吼，
0: 啊是啊啦安尼，因为我来讲，不管啥物内底，只要有放棉啊，咱人咧困会流汗，会流汗，爱滴对咱的枕头布，透过枕头布滴到咱的。咱的这个啥，咱的枕头来底下，棉啊来底，地大下了后会形成啥烧气啊，变湿气啊！你敢知你的枕头？吼、哦，你的枕头，安尼你困中间的温度嘛，吼、哦，爱烧烧温温啊！你敢知你的枕头弄啥咪？
1: 弄啥咪？
0: 弄尘螨。
1: 尘螨。
0: 咱台湾上大的过敏源叫做尘螨，叫做尘螨。好、哦，我前较早我也未捌到这个时阵啊，哦，十几年前啊，我的孙啊，那回来啊，我咧困哦，拢会阿咧失眠。我是讲啊，你是
1: 啊，无个片啊咧做做做。
0: 我甲讲你是安怎？你是过冬症哦，含你困到安尼困未好势，啊一个面啊大一来你变倒啊倒咧叫，咱唔知你知无？尾啊，咱开始咧捌这物件啊。原来就是咱咧困的枕头内底全尘螨，即卖你困落吼，伊就开始爬起，啊尘螨咱目睭看会到未？
1: 看未到？
0: 啊伊带咧身躯带手咧，安尼喵，你无怪即卖人过敏的遐济，吼、哦、过敏的遐济，所以啊，这个枕头你见的时候你爱记，哎呦尘螨无在带内底生存，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一定爱偷开，为人咧讲，阿峰啊，人阮拢买迄个啥物乳胶，迄一粒几啊万呢？来，吼、哦，如果你困诶，咱只爸母啊，恁注意听哦。如果你即卖困诶是乳胶啦，啊，佫一种啥物胶，迄、那个那碰那石碰机，那迄个做，迄个做啥？海绵同款诶，迄、那个一种，佫另外一种名，唔是海绵啦，嘛是属于海绵诶一种诶，伊个佫较硬诶海绵。哦，即卖有一种乳胶，
1: 一项叫
0: 过节什么胶啊？向来，因为我无咧用咧，我了个，迄款家里迄我较无，较早乳胶船包括即卖，你去包个公司买乳胶船，足贵个，万外正常个啦。过一种叫做什么胶啦，有那海绵咧，有无？迄款咧，拢为人拢困咧，迄款咧拢足贵个，因为迄叫做记忆船啦。你听无？一困即无？来，我即卖讲一下你听，我顶刚才讲诶，啊，我希望你即卖留下手机啊，你举起来，甲拍华视网络新闻，吼、哦，枕头，安尼得，华视网络新闻枕头，安尼得，迄篇甲即卖也伫咧，迄一个头家啊，身价几啊十亿，伊也无咧交际应酬啊，无咧食薰啊，无咧啉烧酒，生活足正常，结果着肝癌啦，着肝癌。啊，去予医生看，医生甲问讲，你生活是你是不是你为着做头路，不是你交际应酬，暗时无啥咧困，啊，拢咧啉烧酒，伊讲无歹势，我的生活五点。

0: 班，等来几点冲啥冲啥，啊，着运动有诶无诶？哎，讲你，哇！你这生活，照你讲，你身体还做好，你先来得肝癌，安怎查都唔知讲伊诶肝癌，伊佫无佫无遗传咯，伊诶肝癌是对对来啦。到尾啊，多流，才对对，你知影唔知？对伊诶枕头。一睏一粒枕头，一粒枕头讲买38,000+款，诶，顶头拢有写哈、哦。来，结果啊，一粒枕头内底中央哦，都亲像我咧讲这个情形。咱人咧睏流汗、流暖、流泪，甲咱的枕头中啊吸收嘛。
1: 嗯，
0: 枕头中内底创啥？内底咧生菇，啊生菇啊，即卖平常时冷冷无代志哦。即卖咱人倒的，我都甲你讲倒的，咱的头壳会烧嘛？迄、个温度会累，甲即个枕头中感官是烧，温温啊，温温啊了后，迄、个啥，伊有写未？啥物字无？
1: 伊迄、那个即不要讲，迄、那个字。
0: 来，我看我看，伊有写啦。
1: 嗯。
0: 你即卖找着啊？无
1: 啦，我找无。嗯。
0: 好、哦、来，迄、那个困啦、啊，即卖你困的中间、那個，迄个乳胶醇中内底咧生菇。你咧困的时阵伤烧，烧的时阵啊，迄个困啊烧会化作气体，你听无？会安尼对你透过枕头啊，向烧气向管飞起来嘛。啊，咱人都啊困哩啊，即卖迄个困啊，迄咪啥物霉菌啊吼，伊就开始逐工咧困啊，逐工数类分出来，数类分出来，年久月深啊，即个困去侵犯着伊啥，伊个肝。治着肝癌，医生讲你是来做完咯。困一个枕头，困到着肝癌，你甲看，这不是我后壁甲你讲的哦，这真正有当吹哦，哦，真正有当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迄款的拢卖困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要困，内底卖有棉啊，哦，卖有棉啊类的，卖有棉西线，卖个困遐有诶无诶。困啥？困一下会喘气，会凉。啊，搁安那？搁适合咱台湾人，迄个你困的春秋，迄款的上界重要啦。哦，上界重要，真正啊，搁来一定爱会当洗，一定爱会当洗。迄上顶界一个阿姐，我咧甲讲。啊！我咧骗鬼，枕头人咧说，较早啊，有影咧。我不要一搞关毛样，较早阮爸，较早我细个时阵，一个枕头拢吊咧日头啊，日头啊，那太阳吊咧顶中哦，啊，叠高环咧，啊，吊咧遐，啊，吊咧吼，拢夹啥夹一支棍啊，都啊叠叠咧，啊，都啊拍，迄枕头布甲枕头甲先个安尼啊喂，太高乱落来，这枕头真正是。一个黄啦、啊，一个乌啦、啊，啊，一搭一搭呢，嘿，较早的人他呢，你莫怪讲过来，唔是安尼啊，为人啊，枕头拍拍的内底就无存满啦，歹势啊，您注意听啊，存满，你的枕头，为人我甲讲这不爱相信咯、哦，枕头内底是满满拢是存满，你看未到，你看未到，存满是足恐怖的，今仔日那十万只。明仔载你个困就变20,000只，后日去困变40,000只，你话有咋个消毒无？绝对无可能。你要用拍的，一定爱戴日头卡，规个枕头包括枕头芯，一定爱上少啦，上少温度爱大概超45度，45度爱保持半点钟，才有材料太湿存满啦。你看敢有可能？日头晒的是表面烧烧，内底更加烧一撮啦，去到中就全部15度20度的，对不对？存满要安那死，绝对袂死。迄是加一挂灰尘啦，即有诶无诶，用未啊？迄未啊？迄未迄款诶啦，吼、
1: 哦。即摆就是讲伊枕头吼，困久一阵嘛过，一年以后一个诶。
0: 一般人拢一年以后落去啊。
1: 伊内底讲话，然后也翻嗯。我觉得嗯，刚刚像人讲迄落迄个迄个颜色，嗯，迄个开始拢有迄个细菌，有迄个菌啦。
0: 对，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了嘿。咱要困的枕头一定爱找第一点，吼、哦，我来讲上基本爱透气，爱透气啊。过来第二种就是安怎，你知唔知？就是啊，做这个爱透气以外，吼、哦，过来一种就是。

0: 一定要裡面無米啊，無裡面要清氣清氣，不要讓那個金頭啊用料變怎樣，你知不知道睡了裡面布的反色啦，齁，來你裡面啊哪睡啊，啊你睡到你都全存滿，齁，再來一點就是一定要怎樣呢，一定要會洗一絕對要會洗一洗爱个金打哦，爱个足金打哦嘿！你莫洗哩，规波啊洗未打，好、哦、来，哦，所以这爸母啊，你困的枕枕头是掉加唔掉？
1: 一个加上，一个加上讲咧，这枕头吼，因为你即卖咱这太多型的诶，落国家嘛，因为伊有湿气重，湿气重伊会足够足够吸，尤其你迄乳胶枕迄种的嘿啊，你啊看你即卖提安咧，买等安咧。你也看一阵啊！你也提供机关，现在愈来愈重，伊个是拢吸水去。
0: 对、哦。
1: 啊，即啊啊，那、啊、他一年啊过，伊来第个开始花梅生菇，伊个是。
0: 上届
1: 记得啦。咱伫困的时阵吼，伊个会拢有迄、那个，咱伫困波形中，伊空气中伊会走出来，迄、那个霉菌来走出来。
0: 对、哦。
1: 啊，你伫困，伊个你个是爱吸入去啊，啊，你个鼻也吸入去，所以足伤伊，足伤到你个肝啦、肺啦。一定出毛病就是拢安
0: 尼。对，啊，真济人啊，困枕头，困到咱的孙啊，包括咱年岁侪，奇怪，愈困皮肤愈歹，愈困面愈搞生生条啊，有诶无诶，愈困啊，啥物物件，三日一日起来，囡仔一日拍卡枪啦，一日做目睭啦，你会记哩哦嘿，你会记哩，迄是啥物你知毋知？恁注意听。那叫做春满热就好了。
1: 假如说像这个这医生，像这医生在说正常的这个枕头他一年
0: 一年
1: 你就要换掉呀。啊，我们说平常时在睡的枕头布，你差不多一礼拜一两礼拜你就一定要换起来洗。
0: 对，我跟你说那是过去的里面用的之后你用枕头布啦。
1: 嘿，
0: 现在人没
1: 人，现在人吼，你就是爱困咧，唔免用枕头布，爱通
0: 风
1: 透气，
0: 内
1: 底无迄个，无迄个棉，无迄海绵啦，无迄乳胶啦，
0: 无迄个遮啊线嘿，
1: 对啊，无迄个乳胶种诶啦。
0: 咱来欣赏记录下小姐所唱的《祖庙瑞云》。

0: 来，记录下小姐所唱的老歌《祖庙泪痕》。来，咱这的爸母啊，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要广告进前，我先甲你讲吼，今仔咱所要推出的一粒叫做六 D 中空透气樽。我相信你两年前，这边敢若浪三年啊、哦，
1: 就差不多有啊。
0: 这个镜头这届是浪三年，才卖一届。好、哦，我。第一遍卖时，我就甲你讲，两三年之后通啊卖一届啊，两三年之后通啊卖一届，吼、哦，叫做六 D 中空透气樽。我足侪人平常时来，你问我无法度互你这个物件，因为伊这全部拢做外销日本的，吼、哦，外销日本的。好、哦、来啊，这小聪啊，来全国唯一一粒叫做独立桶，内底。枕头中是独立桶，那个独立桶不是你里，那也做啥？那也做电视哥看那个独立桶包一烟纸有无？啊，那一粒一条那烟线嘞？迄个看我甲看到个时候，我讲迄实在
1: 是，那
0: 个拢大陆做的，啊，那条细粒啊，阿狗好，迄内底几百粒的独立桶，迄卖讲迄粒咱这粒头断落啦。你即卖老困迄个人，你枕头甲。甲摕出来，甲看下独立桶，你卖讲用迄，你甲手甲开咧，看下有法度有支撑力无？连一点仔支撑力都无，内底独立桶外口佫包一个棉啊，啊则佫用一块布甲你扯起来对大陆，啊用甲你真空抽抽的，收着玻璃丝啊，迄条枕头，迄条你也咧困，迄个困的啊，我来讲，连面规粒枕头拢是纯棉啊。来，我来讲下，迄手甲摕来滴，我来讲。我这外销日本，自我开始做到现在外销日本已经十，可能十二三年啊，十二三年啊。日本的枕头啊，和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因为这都要另外做给我们，所以我每一年、每三年我都会跟他说，你如果中，你才做给我。日本里面这个金啊是十九粒的。十九粒摊独立桶的镜啊！我咱台湾的人吼，
1: 玻璃大，
0: 咱台湾
1: 镜啊玻璃大，
0: 咱台湾拢爱困迄大粒枕头，你知无、嗯？这是二十五粒的独立桶的吼，独立桶内底外口包着聚酯纤维包三层，三层了外缘，你免阁枕头薄嘿，外缘则阁用聚酯纤维叫做三明治。迄、那个啥，甲你用的足油的，吼足油的。啊，等于要安怎说？来，你注意听下。等于你就是吼，困了你也感觉讲，啊，我想要来甲说，恁兜的这啥，
1: 洗
0: 衣机啦，落下落，规粒纸甲落落，胖胖清水清清的倒啊。第一点，来，阿王甲你挂保证，你安怎困，袂掉味。袂掉枕头，枕头袂掉味。过来，你安那困，免惊你的枕头内底只一屑，遐一屑看到，我要惊死，拢免惊的问题。第三，佫保证内底绝对袂生尘螨。你等下你摕到，你就知影讲啥物袂生尘螨啊？因为我内底无棉啊，嘛无迄个做乳胶，嘛无即个做海绵，大项拢装完全，内底拢无，内底是空的，就是中间。迄个高碳钢，伫咱台湾即工厂哦，工厂，我叫台钢即间工厂内底啊，含内底独立桶，家己生产，家己热处理做起来，规粒哦，规粒有够好困啦。
1: 即当
0: 互
1: 你
0: 洗，
1: 啊，你
0: 讲
1: 用
0: 面镜
1: 内底，
0: 啊，你讲啊，无用洗衣机咧。不用洗衣机，你水甲呛好淡，看要用湿文用啥标配甲露露咧。哦，你也惊讲，啊，你内底有包三层的迄个不足，你也做啥聚酯纤维白色的，敢袂反色？我讲哪反色你嫌我？内底迄个也做独立桶，会新鲜无？新鲜嘛嫌我，新鲜嘛嫌我，做你甲洗。这拢经过好了处理过，绝对过用三档、用五档，用甲左镜好过样。第一点未褪色，免惊旧垃圾，免惊内底生尘螨，免惊咱的独立桶内底迄间啊1.5的这个烟，迄个弹簧会生。

0: 先，你回去你自己就知道是不是有够 QAQ、哦啊、三年才卖一次、哦啊、我先跟你说了、哦、这因为我们大家有人为人买回去枕头无法度，互恁大家拢满意。讲我著困遮悬，我困遮低，我无法度做甲讲，因为这毋是量身定做。你搁去百货公司啊，互你倒咧困啦。吼、哦，我这百货公司即卖目前我有寄一间亲子洋咧卖吼。你搁去遐甲困，困咧你搁安那困，倒咧你都你爱，咱人爱去适合枕头，毋是枕头来适合咱。安尼你听无？咱人爱去适合枕头，唔是枕头来招咱啦。那无你个啥物枕头定做都无法度做甲你会满意啦。吼、哦，啊来，你只要厝里吼，你有咧吹电风，有咧吹冷气，你难相信啦。恁兜的电风，恁兜那枕头不管一粒几啊万的啦，你甲摕咧电风顶头，啊电风头前，啊对这粒枕头甲吹咧，恁的枕头是风是灌袂过。风是灌袂过，我这电风吹咧枕头，怎啊吹？风怎啊对枕头？遐怎啊吹来恁咱兜的身躯，来你的身躯？所以足凉的凉，吼、哦，会使说免惊会春眠。你的孙困着，绝对会甲你讲好，啊，这好困，足球诶，真正足球。内底更一个更一个弹簧啊，独连如意甲你用甲足好势，25粒，吼、哦，宽度迄、那个长度啦，拄啊70公分啦、啊，吼、哦，70公分。
1: 标准诶，咱台湾标准诶，哈。
0: 拢爱困啊，啊，跨度40，吼，跨度40，啊，这个宽度可能差不多伫咧10公分左右啊啦，吼、哦，大约啊啦，大约我甲你讲，啊，10公分啦、啊，毋是定诶哦，定诶你困诶会心累，
1: 对，
0: 会心累吼。
1: Q 诶，
0: 足、哦、大，真热，你看啊，我这高级镜头，所以是一粒一个包装，一个包装，咱伫外销日本。一粒独立筒中空六 D 透气准，日本一粒是日票13800，等于咱台湾偌济，差不多咧5-6000台票了5-6000啦。啊鸟诶，惊死人，贵价呢，透贵。你去买乳胶迄款诶，
1: 诶
0: 一粒得几万块，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今仔日哦，咱我来讲啦，会当可能差不多一工两工啦，都无货啊啦吼。来，我卖你一粒。哦、我现在百货公司啦，一粒是卖4980啦。好、哦，百货公司我有一间有那日系的哈，专、哦、门咧卖日本的寝具的，我有寄伊来和我讲啊，我好卖一粒卖4980。好、哦、来，今仔日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好、哦，你注意听啊，回去你甲困，做你甲睡，先生，你困困的，你讲阮做个老官，做个老卵。我的枕头唔在像咱的会安尼黄遐黄一大遐黄一大无？你做良心，为了经营，拢体验我，吼、哦、体验我。你摸咧，恁兜的电风带枕头后壁甲对遐甲关过来，风若无过来，你感觉互你身躯凉凉，你嘛嫌我哈？那未透气拢嫌我，内底完全拢装无物啊，就是包三个呢，自主纤维外口佫一个三明治的布，甲你包咧。好，你做枕头布，好、哦、啊！你免惊会乌，免惊会凋谢，会晒洗，会晒洗来一粒哦，优惠你偌济2980块，好、哦、一粒优惠你2980块，好、哦、来啊！今仔日啦，你电话啦卡会通，电话啦卡会通，好、哦，比如咱家的爸母啊，卖讲啊，翁有通啊困，某无通啊困，买一粒，我阁加。送一粒互你，等于买着双双对对，万年富贵。买着就是一对，优惠你298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我来讲吼，因为我广告量完就完，啊，只要你会记哩，你若困了好困，你进前买过中空六 D 透气准呢。哦，你会记哩？你买着拢超2-3年啊！哦，2-3年啊，爱换掉啊啦！哦，爱换掉。其实
1: 正常拢啥，
0: 也个
1: 也个也标准的规定，就是差不多拢爱。
0: 也个作死你啦，
1: 也个
0: 作死你啦！好来
1: 啊，
0: 买一粒，送一粒，会使洗，内底完全无物啊，规粒会穿开的枕头，会穿开的枕头，买一粒送一粒，优惠你2980块。 电话更加

0: 你收到就是两粒，啊，两个袋啊袋咧，
1: 多一对，
0: 两个袋啊袋咧，哈，啊，咱今仔优惠，哈，今仔开始优惠，中空六滴，中空托气准，我靠，你绝对无胆买去百货公司买，一粒就是4980块，去日本买是19粒的镜仔呀，19粒镜仔一粒就要卖你13000块的日票啊，来。买电话金额卡来，以上广告下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啊，这个金头啦，袂晓买无多啊，来紧嘞，甲接嘞，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好嘿，啊，我阿你讲啊，买一粒都是2980，拢一对就对了。来买一粒送一粒嘛，买一粒送一粒，吼，拄啊一对啦，啊真大粒啦，咱台湾人，因为这个赛事跟咱台湾人，其实日本人，阮的交易是较细粒啦，差只要三分之一的长度啦，19粒的啦，啊这25粒的哈，要求人要求安尼呀，啊咱台湾就是爱这大粒。所以咱家的爸母啊，袂紧哦，袂紧哦，嘿，来，赖女士，
2: 金桃，
0: 好嘞，一对哈，2980拜二哦，你收，
2: 拜二哈，
0: 系啊哈，二，哟，可能拜二啦，嘿，哈，
2: 拜二再是啊，嘿，
0: 下早时，哈，
2: 好，
0: 拜拜，电话警察卡哈，我讲，我这每三年。会卖每两年至三年会卖一届，但是啊，来量都就是固定的，来量都是固定的，因为伊这最主要是你做外销日本的用的啊。来，所以那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会使说，免惊内底生存慢。免惊会翕，这款的透气的，真正会喘气的啦，真正会喘气的，等下你睏下就知。好来，来，啊，色地啊，色地干那一色，今年这是另外带灰乌啦，灰色啦，好灰色的啦，作水的色，哦，作水的色，等于啊免惊褪色，啊免惊会凋色。啊，免惊洗洗的，啊，免惊讲我做个老伊迄头壳做个迄做个老油膏，免惊会掉味，绝对袂掉味。吼、哦、啊，你老干老烂，绝对袂掉在枕头内底。是安那讲，因为伊袂掉物件，吼、哦，所以才敢甲你保证，这绝对无存螨，这叫做物理性的防螨枕头啦。咱以前买着讲，我这防螨枕头遐食药啊，我这唔免，来空白。0800318009，全国免付的电话金额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好啦，啊，若买电话金卡嘿，这每一个人拢用会到的物件，你今仔拄好奇你有听的，哦，啊，无你买到我这样物件哈，我讲两年三年这样就促销一遍啦，啊，我来讲啦，你外口。绝对是无当买这种物件啦，吼、哦！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啦。来，咱来吼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啦，吼、哦。

0: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啊，故乡的风光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国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次会当接到故乡的车倒转来，是吗？你一定会真欢喜，接到啦。小文，哟，你这么大呢？
2: 你家己不讲嘞。
1: 小文，你这电话无家己到店来？
2: 当然。
1: 伊到伊倒位是？
2: 我外公。
1: 要不然到店来去找伊好。
2: 那伊？
1: 伊是怎样啦？
2: 出嫁。
1: 哈？小文，你去讲一遍。
2: 文姐姐。
1: 小春，你真是假惺惺。

0: 来故乡的列车黄西田所唱的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了哈，哎呀，迄个三年前搞未到，伊讲真正赞。啊，买也买，佮甲恁买都无啊！我讲哦，因为这拢做外销的，吼啊，因为外销人伊是十九粒的迄个独立桶呀。咱台湾哦，迄十九粒大拢嫌去做起来真
1: 怕，安尼又
0: 伤低。吼、哦，咱这做25粒的互你，吼、哦、做25粒的互你，所以一定拢爱佮特别做互咱，啊量拢有限，吼、哦、量拢有限啦吼。啊，你台湾，我来讲，台湾有一间一个百货公司内底有一间日系哈，专门咧卖日本系统的这个一、那个寝具的哈。我以来含我讲，我有好卖，好、哦、啊，真正贵，好、哦、啊，人无安尼卖好啦哈、
1: 哦。对啊。
0: 啊，这是咱家己阿红家己家己咱一贯性迄个用研究出来物件哈。那、哦、你我来讲啦，足济人想要来做，是安那无怎做？你敢知？唔是咧布无人体，有人体内底咧景啊。因为迄间啊是工厂家己生产的，
1: 咱家己拢咱这边家己，反正就是头到尾一手拢家己包办的啦。
0: 你这个间啊，你外口无当买，
1: 对，
0: 好、哦，伊这叫做八字形的，诶，间啊，顶头宽啊，头头缩缩缩了来到中，再个对遐个开始，迄、那个诶，再个开始变宽，迄落间啊，好、哦，伊个八字形的间啊，你喺外口。我靠，无当体啦，
1: 人家己
0: 家己做诶，
1: 吼、哦。这个支撑力够真强。
0: 支撑力做好诶、嗯，啊，迄、那个钳、迄、那个铁、迄、那个钳啊、钳啊做诶铁线，迄是咱中钢诶高碳钢，好、哦、高碳钢诶。啊，你睏啊，真正凉啦，真正凉啊！热天免啦，寒天你热天会使，寒天其实寒天你无准嘛，较无咧吹电风，较无咧吹冷气。你寒天你会使甲顶头，你也讲啊，真正足冷，你甲厝底补下就好啊嘛。过来，
1: 未啦，咱人困冰凉啊，多
0: 多
1: 好啦。
0: 是啊，那今年我会推，会个推出，你知唔知？今年因为过去迄、那个色啊改掉以外，过来过去是要安那讲，就是迄、那个网，迄个枕头薄的纹路啊，咱困的吼面，那困的面伤久会安那一顺一顺。哎，一瞬一瞬，
1: 哦，
0: 日本人一来咧研究讲阿边那一款呢，啊，结果啊，伊用一块布我看，叫我来参考，哦，今年用这块，就油油啊，好了油油啊，哦，你就免惊会有这个问题啊，哦，佮解决啊，好啊，今年就是统一干那一色呀，就是这个灰灰色，灰色啦，灰色啦，哈、哦，这个色袂歹啦，哦。啊，伊个好处就是讲凉以外，内底完全无棉啊。好、哦，内底棉啊，你外靠枕头布吧，内底三元的迄个啊，做聚酯纤维，中包的是25粒的茎啊，唔是个细细条啊哦，迄真正你困会湿没哦，会湿没哦，
1: 你人爬起来打。

0: 啊，搭卡车过三十档啊，
1: 二十档
0: 啊，甲交过，你都免惊会变形的哦。哦，因为阮当时，迄当时你做时，阮有拍片啊，互这个日本看，
1: 嗯，
0: 啊，人家开始做的。好来，所以你今仔日提到真正的福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你咧困啦，有一个好处，你免惊有存满锁起来，你面安尼锁啦，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这个物件真正跟你讲，伊内底都无所在有存满味啊，规个拢是空的啊，吼，会穿开来。过来，第二点，即摆困久啊，话人讲啊，枕头爱。较早是无咧洗啦，因为较早迄内底拢钱诶，明仔日变哪洗，洗咧都袂，伊啦都怎内底结几完，即你规粒甲摕去洗下，恁诶洗衣机啦落下落，清水加下落，啊伊啦加歹算我诶，加歹算阿芳诶，好来，啊你若讲啊洗衣机落袂落，阮会洗台啊，你会使水甲呛好淡啊，诶看你要安怎甲卤，安怎甲洗甲调咧吼，两点钟就打。因为内底无米也未甘水，哦，所以你免惊有存满的问题，免惊会迄个身体会去哦，会偏着歹的物件的问题，做好困的，全世界唯一一粒有专利的会穿开的枕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加来金个卡。我跟你讲，一粒，你只要这边啊买，只要过两年后才有当买啊啦。
1: 正常恁到的枕头吼，
0: 系啦，
1: 拢一礼拜洗一届。哎，
0: 会使洗啊！
1: 啊，咱这都无要紧，你看，你要逐工洗嘛，无要紧。像即摆来热天啦，
0: 来日头有日头啊，
1: 对啊。啊，你
0: 最主要袂掉，袂逐工洗袂拢啊。
1: 嗯，啊，为了较你又无啊，咱是讲，让你逐工洗，让你方便啦。啊，无俩正常过，拢是只要一礼拜洗一届。啊，恁到一般的枕头，你有在了洗吗？啊，米啊啦，布的啦，内底有较早人拢穿一种布
0: 哦，对啦，
1: 平时就布的啊，啊，搁有迄个什么乳胶，迄你敢有坐落洗？
0: 迄拢无啊多啦，
1: 哈。迄敢囥去生菇，囥去花梅，有迄个菌啊，来互你吸收
0: 啊。那袂紧啦，我先甲你讲咧，第一点，等于我著甲你讲，你免惊生存万，你著记得啦，剩的拢都唔免讲。恁外口，我枕头已经买遐侪年啊！恁去买就买回去。顶头写我这抗菌黄梅，抗菌黄梅对不？你会记哩？那补的啦，内底紫米啊，拢爱食药啊啦，拢爱食药啊。咱人身躯、咱的头、咱的皮肤、咱的面，拢过哩枕头顶头哩困。弄你枕头你睏，有恐怖无？真正足恐怖的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每一个人拢爱睏的物件啦，哦，大细汉囡仔拢爱睏，人阮遐孙啊，回来睏到阮这，农民惊会去，农民惊阮的孙会去洗那面，因为这内底根本都无存满的物件。好啊！我阿华佫足够力，拢只要十外工就洗一间，水清清的，甲吊带啊，连咪就打伊啊。来，买电话金卡卡，唯一一粒，真正全世界唯一一粒，会穿开的，会穿开的。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个，我来找这些人呢。春英姐唱的歌好了，好来，啊，咱这爸母也袂紧电话举起来搞好嘿。你若提无到后边讲，想着想要买，已经拢上班啦，吼，我无通啊遐，无通啊卖遐济工吼。来，咱来，这个春英姐唱的必顺的空嘴，好来。

0: 来，必顺的康脆啦，哈、哦，纯零者所唱的哈、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的爸母啊，哈，阿峰先跟你讲，你若袂电话紧卡，哦，这量无济啦，哦，我来当跟你讲实在，七十，这个七十嘛拢红字啦，哈、哦，这种这。因为这个金做金头的，这个工厂的党的我叫伊做这哦、個，伊拢有你，伊拢有门工手恁娘的。
1: 这拢用啊多啊，
0: 七十多啊两手，多啊两手三啦，金头安尼算足挂，啊挂四十，吼、哦、挂四十足大粒的啊，哦啊，你要说，唔免规粒套起来，啊为啦讲，我今来底唔来，像我今麦咧困咧金头。枕头布啦，提开内底遐一撮黄，遐一撮黄，一撮红红安尼，看到外面太高时，我惊内底有咧色，我来讲，
1: 放心，
0: 你困三冬，困五冬，困甲早惊好鸡安，你甲偷开内底，然后即个色你随体验我，哦，你随体验我。
1: 啊，这本身外，本身外口这拢未褪色，拢完
0: 全。迄日本人，迄日本人遐古毛的人，我都知条虾米做几十年诶，迄一年拢几十万对诶呢。后来啊，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困几世人的枕头啊！一天，每一天你都要用到伊，上介少啊，八九点钟还没做伙。
1: 对，
0: 绝对唔能够困迄度。
1: 哎，还没做伙，时间上长啦。
0: 对，你唔好搁困迄度会生春螨的枕头啊！你还知哦？别个国家无像咱台湾，咱台湾上大迄个、迄、那个也做啥？迄也做贵宾馆，就是春晚。啊，拢伫迄搭，拢伫咱的寝室，咱的枕头啦，咱的床巾啦，咱的棉被啦。
1: 我讲哦，
0: 因为咱湿气太重了。
1: 咱的床巾你会提起来洗？你的
0: 我讲，因为咱台湾，咱台湾
1: 也提啊。你枕头，恁带枕头，你讲。
0: 咱台湾就是湿气太重了，所以春晚造成咱台湾人囡啊、大人过敏是第一个物件，第一个物件。后来啊，买一粒完全内底无啊多春晚无啊多大，买一粒。佫兼会喘气，佫好困，佫气味真买一堆，买有啊多像这個，拄啊加一粒命，哦，拄啊加一粒命。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咱今仔推出这個叫做中六 D 中空透气准，你着倒咧，伊就是规粒枕头四周围啦，规粒枕头拢会透气就对啦。你着对有风，伊风会流来湿，伊就会对这个空啊喷两入去。所以你咧困的枕头是凉的，
1: 较袂甲你吸住啊，
0: 较袂
1: 甲你闷热啦。
0: 哦，阿你阿讲，啊，我的人做爱清气，枕头无洗，我都唔敢困。你做你特，你做像阿华咧讲，你也做过咧，你特感觉洗嘛无要紧。
1: 唔惊你洗啦，
0: 唔惊你洗，哈，唔惊你甲洗。来，一粒嘛，我甲恁只爸母啊讲，这真正像拄啊一个。一个柯妈妈，伊讲我去日本看到安尼，我就有买一堆灯啊，十九粒镜啊，都爱卖台一个钞，一个日票都爱卖13800啊。哦啊，即卖干那四颗，
1: 那四颗啊，
0: 那偌济啦，我嘛唔知啊。
1: 哈，
0: 那一粒都爱几千块啊。我台湾阿峰有一个专门日报的公司咧卖日本的迄、那个，咱卖日本的棉被啦、被单、枕头的迄、那、哦、個喔，迄有一个专柜，只因当的啦。我讲，我有货卖，伊是包的公司，一粒哦、喔，一粒是卖4980块。今仔日你电话啦，靠通，因为我这我阁甲你强调一遍，我这上近两年，大部分拢只要三年卖一届啦，哦、喔，三年卖一届。来，你注意听，一粒因为你偌济。2980块一粒哦，因为你2980块有贵无？你等于看到，你会感觉讲真正有价值。第一点，迄镜啊拢特殊的，哦，拢别外口无的，啊，佫有球形的。后、哦、来内底完全拢无甲你织棉啊，拢无棉啊，所以你免惊，免惊遐有诶无问题。过来，唔免佫储，唔免佫穿迄枕头布啊， 外口即烟布就做油诶啊，直接困。哦，等于水甲呛呛诶，你就会使困啦。买一粒，要咱遮诶爸母啊，困着会爽快，困着会 Q， 困着免惊内底生虫螨，免惊内底会垃圾，免惊内底会吸收。哦，所以你今仔买一粒无嘿，我搁送一粒互你，等于两粒，一对就对，一对的枕头优惠你2980块，有够优惠。我来讲，一袋啊，一袋一粒啦，哦，一个袋啊，袋一粒，啊，所以你收到会两粒枕头，哦，两个袋啊，袋掉嘞，哦，来买电话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你唔能
1: 到个枕头去换啦。
0: 你唔能当作讲阿峰有糖啊，未足够好你啊，有糖啊，特干买啊。这我都甲你讲过，因为是安那会安尼，久久也未一遍呢。来，我来讲，因为咱是以做外销日本为原则，哦，伊就是十九粒的茎啊，十九粒的茎啊。薄伊个薄啊较短，茎啊嘛较短，所以做起来枕头较细粒。啊，咱若要做好咱工厂，都要另外拆布，另外织茎啊。所以工厂无啥爱，吼、哦，无啥。伊讲我敢做只好，你嘛袂好。你卖讲卖，你卖讲安怎？卖讲卖200粒，卖1000粒、2000粒啦，伊拢无爱啦。安怎讲？伊做嘞就是规批。哦，规批就是拢几十万粒的，做一遍做起来，人安尼伊的生产线才会好啦。

0: 来买电话，紧啊卡号，因为无偌济啊，无偌济来丢这啊。
1: 哎，
0: 哎，丢这啊，来你要爱枕头呢？
1: 哎，你想要买个？哎，你今日在用
0: 个朋友。来来，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下、来，你个接者，我跟你讲，真正好困。绝对要比你的枕头搁较好睏，因为伊这弹簧有HQ， 好、哦、啊！你若因为我这夸，你若你睏吼、哦，日本你睏吼、哦，你就是含肩胛头拢甲睏起哩，足好睏的，啊，搁凉，最主要搁凉。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你若提无到歹势啊，以后你若讲，哎呦，阿公我睏了袂歹呢，无爱阁睏遐有诶袂，你想要买，我都无人啊卖啊，吼、哦，我无人啊卖。来，蔡大哥，
2: 我要一座天天五叔。
0: 好、哦，来，等下啊，来，甲接咧，来，接门客吼，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会记得哦嘿，咱的囡仔若含你困，你尽量用这个困，我无骗你的，较袂内底，较袂内底安那，较袂内底会生迄存螨啦，吼、哦。过来，你若讲我本身就拄啊一个杨，我看卖杨妈妈，伊讲伊本身做个老官，哦，做啊，那尿尿就规身躯汗，伊足惊困咧枕头，安尼会安尼流汗爱黏啊，会黏黏，伊就足袂爽快。卖讲你，我嘛讲那安尼我嘛不爱困，这拢免惊有这个问题。
3: 你莫听多个大姐来讲讲，伊较早爬过枕头哦，拢一针啊，互阮内底啊看过太高尿尿啊，
0: 对，
3: 伊迄拢会够汗啦，够暖啦，
0: 啊，这边惊会够汗啊，
3: 会发黄啦，会发霉嘛。
0: 对，
3: 高血嘛吼，是足恐怖。伊讲足讲，我讲咱这拢无迄问题，
0: 这无咧问题啦。
3: 阿哥会等好你说，你若过来说，你逐工啊说拢无。
0: 我敢甲你讲，阿峰敢提出来遮广告，敢提出来遮要来忽悠咱遮爸母啊，绝对是足好的物件啦。吼、哦，啊，我的囡仔是大粒的，唔是像恁甲电视股买着迄内底。讲一句话歹听嘞，你唔相信？你若伫电视，你若买着啥物独立筒个枕头，你会使即卖现贴，是毋是内底一粒仔囝？爱安怎？你甲透开看卖啊嘞？
3: 伊个拢个包掉，
0: 就比咱个摊门较大一丝仔样，
3: 迄
0: 有啥物支撑力啦？啊，即卖甲你讲好内底几百粒啊，一粒仔囝，一粒仔囝，我著捌甲要等下透落看，外口个包棉啊，迄内底哦，拢咧生存万尔啦。好、哦，拢咧先存万咧，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
3: 0800-318-0099，
0: 袂紧哦，袂紧哦嘿。
3: 一般那种较标准的，医生咧讲较标准的遐吼，咱人咧困，一个枕头，你咧困起个枕头。差不多一年至两年，你个一定爱换掉的。
0: 嗯，拢爱换啦。
3: 这是一种卫生的问题。
0: 对。
3: 啊，无你个是讲像
0: 因为我咧讲，
3: 你有头壳
0: 非常的重要。
3: 对啊，因为你困，咱你困第一，你袂使迄个枕头吼，你困下去了后，两边边啊，将你的耳啊包掉，将你的头
0: 壳、
3: 后头壳给你吸掉。
0: 我听阿姐讲，阿娘，我上间枕头困的哦，即卖心内哦，仲啊规个包啊咧，含耳啊拢暗咧。我这边啊，
3: 会吸收迄种枕头吼，你尽量唔好困。
0: 哎呦，来，这个台南李大姐店的，讲要听红衣龙所唱的《惜别的夜江边》，来，咱来听歌。啊，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
3: 0800-318-0099。

0: 哎，红一龙所唱小别也干边，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因为我甲算算个，咱有可能卖一工至两工个啊，上济。
1: 两朝安尼啦，
0: 因为佫嘛无在有听啊。啊，你今仔日有听？咱讲实在，唔当佮定你摸迄个内底有物啊，甲你讲。
1: 有播诶。
0: 我会当甲你讲啦。
1: 有乳胶诶。
0: 你呐注意听啦，你呐唔相信我诶话啦。你不管你买一粒偌济啦，内底只要是布诶啦，只要是布诶，你即卖紧诶，枕头拉链拖开拖出来，看你枕头，你看到会惊无？一打五，一打五。
1: 尤其迄个乳胶，迄个乳恐怖，我来讲，软软，啊，佫吸，伊佫会吸水气。
0: 对，啊，我这袂吸。
1: 咱这袂，咱这通风诶，
0: 通风真正足凉。我来甲你讲，
1: 拄啊一个，佫袂甲你，你诶，
0: 拄啊一个，拄啊一个刘大哥讲，迄个台南诶刘大哥讲，你敢知影我顶位古顶两年，甲你一三年诶款，甲你买几对，我有看啊，你买拄啊买五对啊，伊讲吓，伊咧创啥，你敢知？除了睏的房间里睏的以外，因家拢碰伊，这创啥你知无？
1: 平的
0: 啊娘，伊讲迄热天平的话好势，
1: 像我今晚呢，
0: 过心呢，
1: 像我今晚呢平者啊，
0: 伊讲过心呢，
1: 过 Q 过嫩，
0: 伊讲迄平的吼，比一般的枕头，一般的枕头是棉的嘛，无就海绵的嘛，无就胶棉的嘛，啊无内底床主用的啥，迄啊做迄。只是这样做，免

0: 花棉钱的棉花的嘛，迄体内就是固定的嘛，你这会信咧？啊，即卖吼，伊讲吼，我甲你讲，那你吹冷气对无？啊，若体内感觉烧烧，你就爬起来搁较信一个类，啊，伊迄气类吼，内底风会走出来，你知无？
1: 嗯，
0: 哦，风会走出来，迄、那个气就有够凉的凉。伊讲迄足好用的物件，
1: 像我，好来，像我即卖咧啦。
0: 来
1: 用一
0: 下拼
1: 的哦，
0: 我阿峰跟你讲，
1: 其实
0: 金头真正两年都要换啦，上久两年都要换。
1: 是啊，
0: 所以咱只要两年至三年，我拢会推出一届啦，哦，推出一届。啊，等于你若讲啊，我都为人伊较注重卫生的人，伊这我无骗你，搞买只要买着这粒的人，大家都讲我要爱我加买一对，加买两对啊。伊俩讲，这个真正内底无米啊！
1: 啊，恁免烦恼，
0: 啊，无啥物啊，有诶无？
1: 免烦恼，
0: 啊，免惊会垃圾，会
1: 变形，免烦恼。
0: 啊，
1: 免
0: 惊惊会变形。
1: 你用大口彩来搞个，伊
0: 那免惊会变形，
1: 搁恢复倒。
0: 啊，你就甲洗也会使洗。
1: 对。
0: 吼、哦，啊，迄拢来规专停，专停，规个拢是台湾制造诶。
1: 对。
0: 哦，拢免惊。
1: 免惊
0: 伊变，阿拉回。
1: 吼、
0: 哦，我来讲。啊！我会当伫遮大声甲你讲一句大声话，台湾啥物人独立同有在做亲像之型的，你提来卖我，卖讲我卖你只有介绍，我十倍甲你买当来做研究。哦，因为我甲你讲，我几十年拢咧做外销日本。哦，啊，这工厂啊，一贯作业，所以我甲你讲，恁外口啥无人买，因为迄件啊无人会样做，嘛无人咧做迄条件啊。这工厂家己设计，啊设计给我，我看，哎，这个未歹哦，因为安尼支撑力真有啦，哦，然后再个25条筋啊，用迄啥，用联动的筋啊，甲你固定起来，甲你固定起来，外口甲你粗三的呢，这叫做聚酯纤维，
1: 纤维，
0: 哦，粗三的聚酯纤维，啊你第一点，你咧困流汗，流汗你免惊大掉大遐内底，保证未掉。哦，保证袂掉，啊，免惊这个啥细菌啦、细菌啦，包括着讲内底免惊会生菇、会臭铺、会遐有诶无诶，遐臭铺味你免惊，因内底都无物件，哪有你无通互你掉物件带内底？困咧，你过三年、过三个月，你甲退出来，你免惊枕头内底，因为我来讲外口是恢复性嘛。哦，
1: 我这刚一升了，一升恢复性。
0: 啊，内底你看到的聚酯纤维是拢白色的，你免惊，你看到讲安尼啊，遐一搭黄，遐一搭黄，看到你会惊，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啦。哦，然后你也想阿王啊，阿伯说，我都跟你讲过，洗衣机甲蛋的，做你甲胖的拢算阿王的，胖下的拢算阿王的。
1: 你卖用加多啊加，
0: 卖
1: 用火啊
0: 烧，卖用火啊烧。哦，你水要安那个强，安那个洗。你脑子，你脑子啦，搞强用洗，甲迄个茎啊新鲜就对啦。我送你一对新呢。安尼有赞无？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阿峰为着要恁真正较好困的啦，互恁热天较凉的啦，互恁热天你困啦，真正
1: 互恁感受的对啦。你迄个头未去包掉，包掉，
0: 未
1: 去掉掉。
0: 迄作侪人，恁家己枕头，你敢无感觉困嘞、心嘞，含迄个一个头拢包嘞，有够艰苦，这袂啊，这绝对袂有这个问题。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你唔能讲啊！我先甲你买一对啊啦，我连讲啊，那困了好困，再过来买无。
1: 无紧啦，你甲嘿啦，你甲诶，你无紧啊，你会当安尼想个等啦，嘿啦。
0: 真正无啊啦，好啦，所以买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哈，咱一两三年才广告一届，因为唔是我无爱广告啦，因为工厂嘛，他未甲你讲啦，你咱台湾你卖有限啦，啊人伊。因为我做，你也讲赛事含外销的赛事拢变大，伊会使做一遍做起来，你听无？伊讲要做，咱互你买，我都要阁另外叫两个工人休困。迄、那个
1: 特别为这个春秋
0: 的菜，爱阁采这个春秋，爱阁车，爱阁茎啊，爱阁另外做，哦，所以。 因为咱当初，咱才会当买。
1: 咱当初开始，咱冇用个日本的港
0: 湾
1: 的寸
0: 头啦。啊，伤细啦，咱台湾人嫌伤细了啦。
1: 咱台湾人嫌伤细啦，啊，伤细，所以个个加较宽较长的时间啦。
0: 哦，我今仔日你听到真正了解。
1: 对，啊，数量嘛无济啦，
0: 无济啦，袂紧啦，袂紧啦。来，啊，咱过来甲进一粒广告啦吼。咱这粒，吼，你等下你看就知，规粒四边拢总是透气的。
1: 啊，灰红色的啊，
0: 灰红色的，灰色的，
1: 灰
0: 色的，真水啦，
1: 真水，一片的，一片的，一片的，一片的。
0: 我来讲，这个布就是日本用什么布，咱就是对用什么布啦。咱无另外金布，因咱做一碗啦，吼，来。
1: 是灰红色，有点亮亮的，啊，片的，
0: 哎，这粒叫做六 D 中空透气准，我来讲吼。咱较早来订，咱咱节目迄黄医师啊、刘医师啊，因即摆拢开诊所无，因拢介绍伊病人困这咧。
1: 哦，对，诶，即诶啊，无，
0: 即个，因拢介绍伊病人困这咧，伊讲你等困这差足济，
1: 嗯，
0: 唔是有治疗啥物效果拢无，伊好困，啊未翕热，吼未翕，啊免惊内底，啊免惊讲有春晚的问题，伊讲困咧继续健康诶，迄下医生都拢咧困咧，来六。D 中空透气准一粒就是2980块，买一粒送一粒，你收到拄啊一对的枕头，一对优惠你2980，连工啊你若买买，和阿峰若结束无你买，绝对就是无单买，你会使去百货公司买，和咱台湾百货公司敢那伊即间日本的诶亲戚敢那唔在开市中。中南北拢有，
1: 那刚刚刚刚唔知
0: 几个专柜咧，我唔知影啦。
1: 日本的
0: 专柜内底有你卖这粒，卖4980块，买电话金额卡。今年卖讲今年啦，这两年啊吼，你要困你也感觉真好困啦，凉嘛 ，Q 嘛，佮卖规粒头全暗的嘛，
1: 做
0: 好困的来，买一粒送一粒。由于你298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紧哦，紧哦，哦，你难得到时阿峰卖完啦，结束广告啊，你买过来我是无哦，哦，因为我这就是我来讲，日本是十九粒钱啊，哦，伊较短，
1: 哦，
0: 啊，宽是拢白宽。啊，咱台湾是25粒茎啊，较阔，结足大粒。
1: 对，
0: 奇怪咧，台湾人。
1: 但你加大无加
0: 茎啦。台湾人迄个19粒茎啊，讲搞讲嫌伤细粒。啊，我咧困是感觉还好啦，但是。
1: 较侪人，因为咱人嘛，要被冰心翻新，有较侪啊，咱即马买啊怪，咱有要求，咱的这
0: 边个。多加25粒的，多加25粒的，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买一粒送一粒嘛，买一粒送一粒，你收到多一对啦。啊，你若讲啊，要收起来嘛，足简单，是那简单，因为我这一粒得一个套啊。
1: 有。
0: 吼、哦，也是迄落较小的枕头，只两粒做一个套啊，你用。哦，我这一粒你关起套啊。吼、哦，来，吼、哦、来，买电话警察卡啊，我来讲吼，回去你困的你就知，足球一心。会心啊，茎啊，唔是竹丁，竹丁佫袂使，茎啊，总能足球做好困。你今日困，你会感觉讲，你若佮你吹电风，尤其热天，若你吹冷气，你会感觉足凉的，哦，真正足凉的。
1: 哦、啊，你
0: 坐恁兜捧
1: 一个，
0: 哦，佫较平的，佫较好，佫
1: 足舒服。
0: 那大哥就变，伊讲伊拢买等于你平，除了房间你困以外，拢你平尔。碰一瓶的热天瓶有够好瓶来，
1: 你人跳跳会嫩嘛？瓶类就很舒服，
0: 会嫩嘛？会新嘛？
1: 对吧？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会使说，会喘气，好、哦、啊，会未生春螨，内底免惊会凋谢，免惊会凋味。
1: 免惊会生菇，
0: 免惊会生菇，免惊会臭腐，拢总无这问题，吼，拢这无这问题，吼，买一粒送一粒，吼，买一粒送一粒，跨度我来讲70公分， 迄长度啦，70公分，跨度40，宽度10公分。啊，这等于你家己困，你要当然要悬要低你。

0: 等于可能应该是拢有够啊啦，关度应该有够啦。哦啊，你困嘞，头壳低嘞，伊就心累啊嘛。哦，你做好困嘞啦，来。
1: 不要讲，做好困了对啊。
0: 真正你困着，你就知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吼。啊，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爱紧。好、哦，我敢这量广告条，伊我要增加，就算讲我卖加卖恁，要加加一对卖恁嘛，无啊多，因为工厂伊车出来量就是安尼。哦，伊无可能为着咱这几粒啊各类车的，哦，伊这拢爱个另外拆件，另外做件啊。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今仔诶，提无到你真，你若听着哦，我听着咱讲做好困，做好困都无物件，做好困。
1: 哦，
0: 因为我咧讲吼，咱只有是即只量做掉就好啊啦。好、哦、来，啊因为这咱台湾的专用诶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听一下詹雅文所唱的哈，啊，做《渔翁避乱网》。

这首歌听呢，是在几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当当时看到伊弹着琴，唱着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嘛足喜爱的。今天咱更加希望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和贵客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和伊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同款甲相亲。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大哥。

0: 来，以香避乱梦，这个像这詹雅文加李炳辉啦哈，李炳辉来唱阿妹阿阿这个妹就对了哈，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紧好嘿，袂紧，哦，因为我来讲你今仔日听到，可能拜一搁做一个阿都无啊啦。哦，啊，就无啊啦！啊，我甲你讲吼，我阁甲你讲，因为我你看袂到啦，所以我爱先甲你讲。等于你嘛，你若要摕，嘛会使摕出来甲看。但是你要摕甲内底经啊吼，唔免摕。你伫外口这件布吼，咱咧困这件，伊这唔免阁出金头龙啊！你就拉链甲拖开，甲摕出来，你就看外内底拢是白色的，哦，白色的迄是自主纤维。啊！你看到迄自主纤维是拢人诶，拢人啦，空有空诶就对啦吼、哦。你看到看到内底景啊，哦，上中就是包25粒诶景啊。啊，迄、那个景啊，迄、那个景啊，即个沿迄、那个线地线是咱中港诶，吼、哦、是咱台湾中港诶高碳钢，吼、哦、高碳钢，吼、哦、来。然后高碳钢放伫上内底嘛，25粒钢啊放内底，外口包三层的这个自主纤维。然后外口再搁一层这个灰灰色的这个面布，哦面的，咱
1: 你
0: 困的，
1: 哦
0: 不要咱困的，你唔免搁出，唔免搁去买金头龙啊。好、哦、来，啊困的，你讲哪里垃圾啊？那你感觉讲啊，我都困的，我人都爱清气吼，两、
1: 哎、
0: 三工啊，爱一规礼拜爱洗一遍。
1: 啊，你无你就讲你搞你搞老干，你搞高干，搞老卵，你拢会使。
0: 做你个洗，做你个洗，洗歹生活的。啊，有的人会怀疑，啊，你内底有放铁啊，就是咱的烟线，迄内底钳啊，就是烟线嘛。我跟你讲，我这拢工厂拢处理甲做好势，你做你个洗。如果你困的中间。你看到讲，哎呦，阿红，你这囡仔生生的，你嫌我啊？你嫌我？哦，阿红绝对袂去甲你扣半点仔钱，因为咱的物件歹嘛，对不对？你做你免惊会生生。
1: 咱进前个，几啊年前个拢有卖过啊？我听讲，
0: 你也蛮难讲这嘞、個。哦，你做你放心。所以你若买电话压起来，金甲卡，阿红电话拨较慢，因为我先甲你讲，我这无几组啦。哦，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工厂。是专门做外销日本，啊，外销日本因为伊是19粒囝仔呀，较细粒，吼、哦，伊较细粒，啊，咱这是25粒的，吼、哦，咱这是25粒的较大粒，所以工厂为着要做，咱做伊一定爱安怎，爱找一个时间，另外来拆布，啊，另外做囝仔，互咱做，互咱安尼呀，你要叫佫做无可能。人伊外销日本一边就是一粒鬼啊，一粒鬼啊。
1: 所以人有伫做的时阵先抓。
0: 咱来甲讲，伊会讲啊，我拄啊老员工，我著裁好啊，做好你啊，这边做完就无个追加。
1: 无可能为了你几粒啊，
0: 我
1: 做
0: 所以，我拢差不多两年三年，因为正常啦吼，两年三年爱换啦吼。啊，过来阿峰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你有搞买无搞买，我见这是咱人的常识。台湾海多用的气候，你拄到过敏科，拄到医生，拄到恁的孙仔的过敏、鼻啊过敏、牙喉过敏、目睭过敏，拢唔免小心，绝对是恁家的枕头热的问题。咱的海多用的气候，大家嘛知，春晚是咱台湾上严重的感染源，
1: 对啊，
0: 过敏源。啥物所在上侪枕头，困如何的枕头，阮家拢困乳胶一粒几百万。就是因为你睏一粒，我就甲你讲，有人睏咧，滴睏甲掉肝癌的，后者。

0: 拢不网络有当查来，这等于阿免惊的湿痰，阿免惊的高汗，阿免惊的生菇，阿免惊的臭屁，过来我这无法度大存万以外，我阁免食药啊呢，我唔免食药啊呢，恁兜恁兜抗存万的迄个枕头布。你等你，你去问做枕头的，迄、那个布的源头，布有法度抗菌嘛？爱创啥？你敢知爱浸药啊？浸偌久？爱浸24点钟才会使提起来晒互干，啊，才来拆拆咧，才来做枕头咧。你的面拢跪伫个顶头咧吸药啊咧？你敢困吗？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买电话警察卡，0800-3100-9，我这我来讲，真正会喘气啦。等于你，我都甲你讲，我唔免啥物，我嘛免甲你争。你都收到，等于你甲拼落，看是不是会，迄个啥会凉，安尼就好啊。好、哦，伊这你只要你吹电风的风，会对枕头过啦。安尼有人有冷无啦？真正做人诶啦，做好困诶，内底也无钱米啊，啊无食有诶无诶，足简单，内底就是空诶。你甲摕入去甲看，你就拉链甲拖开，你甲看入去，内底真正你看到内底三层诶自主纤维，我怎会遐冷啊？就是要做安尼，才会喘气，风才灌会过。啊，你要洗，够好洗，吼、哦，啊免惊会刁味。免惊会有存万里的内底，来买电话机甲卡，因咱节目有哪来到买啥？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哈，袂爱紧，哈，因为咱只有是做个量啦，无啊，咱就无个广告啊啦，哈，无个广告啊，哈。
1: 0800-3100-009，
0: 好、哦，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红、
2: 阿黄，
0: 好、哦，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2: 平安顺利。
0: 记得明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遇到万里看成，还蛮紧啊。阿红、
2: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起，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范宏老师演唱的、演奏的《三股双簧》演奏的范宏老师《鸳鸯酒杯》。即摆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甲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855全力播出，咱的网络感谢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高雄列车节目。高雄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动正当娱乐。高雄列车这部目标是提动好多，鼓励行善，继续宣传地发声，推广是中案毛。高雄列车这部是创造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这个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有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咱的好朋友再次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自啊节目开始，咱第一名的刘清龙先生，中和云山路，中和云山土生土长哦。刘清龙先生，国语老师，脚踏实地，认真拍拼，伊个在咧做学手的哦，车床、跑绳，事业有成，今啊退休啊，我拢听咱《故乡列车》节目，还有早镜。子孙、后生、新妇、外孙、外孙，拢足友好哦。伊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伊台北上班爱记录讲哦，按每礼拜拢来一段的运动路者，啊来陪云山路陪伊爸爸卢清龙先生来在听咱故乡列车，而且无真感谢。主要咱卢秋元小姐、卢清龙先生拍电话个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的第一名刘清龙先生，甲伊是千金刘秋元小姐，真多谢。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来，故乡一些好朋友，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电力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哈，张经理署长，即马阿个哩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劳工局哦，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新北市板桥区公所哈，区公所伫新北市府中路板桥区公所，哎。是礼拜一的年哈，明仔拜一哈，拜一有应当去。下晡在一时九点不到下晡四点，哎，拜一甲拜五哈，拢有底下咱张经理处长只有好拜一，啊，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有其他的市长朋友底下咧服务，好朋友哈，这俩人对咱身体有所帮助，而且新北市政府都搞局用心良苦。用一个所在的市公所，当叫区公所吼，后边面的红利啊，无你要找一个位吼，要找一个位店面几多万几什什吼，而且算讲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咱好朋友，啊，你若要廿零，啊，你一减二个吼，是网络减四个，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你个对家己有所帮助。所以讲，好朋友，你啊钱平平要谈，啊，你话市场朋友，市场朋友是专业的按摩吼，专业按摩，伊两年兼加训练，有条执照吼。较早是市场朋友在在讲按摩，尾来讲开放明暗的，啊，这明暗的结果叫明暗的变一年一落千丈，啊，那个政府用心良苦，啊有辅导的按摩小站吼，辅导的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我说真好吹啦吼，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呀，啊板桥区公所，拜一到拜五，在一时九点到下晡四点，拢。

四帐篷就底下服务。啊，那里新北市关怀市中下生活单位郑理事长郑明清，理事长郑理事长，跟他俩拜一的哦，明仔拜一的去哦。啊，好朋友在或者关心在四帐朋友，真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这种比较欣赏哦。这是财务双方范王老师，范王老师傅本名是王吉酸，台中新港的人哦。咱继续收听，咱是个纯情。我报应个，你也是拍电话，2307-0485，感谢你。

以范宏老师所营造少妇双方的吼男性的纯情，这和平东路苏太太哦，啊，听着范宏老师，啊，个永和中和路的陈秀梅小姐，或者吃久吼，唔捌拍电话啊，啊，永和中和路陈秀梅小姐，啊，听着这少妇双方范宏老师所营造的吼，真感谢和平收听。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的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车，台中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遂。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的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爱特别要给赵处长，啊个吴友本问好，哦，帮给我吴友本，帮给我赵处长，真感谢，谢谢你。相连的杨小姐拍电话来讲，后日拜是母亲节啦，祝天下间的母亲大家过节快乐，好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天气都变化，大家要注意身体哈。这杨小姐拢足关心听众朋友，啊，出门要细心起来，戴嘴安，较食洗手的，一个人的所在，卖去跟人一起哈。啊，感谢那相连的杨小姐哈，讲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各位第二礼拜母亲节。啊，祝天下间的母亲，大家过节快乐！啊，大家对时代人啊，特工我当做母亲节哦，卖干那母亲节啊，七时代人去吃吃安尼，真感谢，感谢咱上年的杨小姐，真多谢。

继续给我安排好听的音乐。男子汉，二三抗讯，抗事帮我，高雄列车联络电话，咱高雄列车是现场播出的，感谢你。

黄宏老师演奏的吼，男子汉哦，确实真轻松。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加听一块音乐，服务无歹。听音乐人轻松，身体又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都是咱中和吼，这电影名人、电影人士，有德禄，有德禄先生，主要是朱杰志刚。拍电话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吃安问好，我们陪伴中中啊两点钟久，真感谢的有德禄。有道路，人人好，吼、哦！阿同学头足好哩，确实啊无简单，要找一款人真少，吼、哦！确实你们大家拢学路，吼、哦！阿东东阿同学咧讲一句话讲，是人学路少人嫌，但是一句唔要多留人咧嫌有道路的吼，他拢学路真有礼貌，真热心，真感谢恁有道路，真多谢。阿讲个大义大苦的吼，这张则下吼，张。在以前啊，我拢去这邮局哦，中和去邮局，中和邮局咧民乐路呀，啊，这宜山路个民乐路口，啊，比较就是小公园啊，啊，足是介大水啊，吼，即系底下咧开讲，啊，咧讲新妇，哦，讲这母亲节到啊，哈，我咧新妇呢，一捆啊包个六千，过年包万二，一生日嘛包万二，哦，我咧俄罗斯得势啊。啊！话讲，阮新妇哈，现赤皮皮、歹性落地，啊，讲到到底安尼扭叉叉吼，所以讲就无法度去批评啦吼。你福气就带来好新妇，啊，这就是讲我等下性地改，哎呦，忍耐性啊。但是不过那人力女强人呐、啊，讲生理真好做哦。虽然讲歹性落地，生理真好做吼、哦、啊。赚钱啊，赚钱是啊，讲田故乡苗栗啊，买足多产地，吼、哦、啊，所以讲你啊，讲闽南啊，嫁足济啊呢，啊，常常啊，听到这个啊，就个写着大义大苦的吼，我个记起头壳个，等下这个一个记起头壳吼，这讲大家做参考吼，讲百家新妇乖贤惠，咱处新妇家。

阿伯伯，囝儿教伊家己吹，是大人无加讲话，性地改，师傅难为，做翁忍耐有机会，翁某甘心定存济，认真打拼未产地。这定存呢，就是讲定期存款。话出呢就是话期存款，话出呢无限时间的另外呢，利息较少，而且定期存款，你要定一年、两年、三年，而且一年搞就三十年，你要提三年，你啊加一年、两年，但是你五个月呢，算五个月利息过来打对折，哦，所以讲这个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吼，所以讲财务万贵就一直在等，但是有机会你也忍耐，因为你自己介意自己吹嘛。啊，时代人也无告诉给讲话的对，啊，等哎哎哎，我上台来讲，我老的无到底对你一世人啊，对，你阿妈莫那介意欢喜就好嘛，哦，这真有意思哦，诶，啊那个道道的，都大意道古的吼，就是讲，大家心不乖贤惠，咱就会心不赤白白，今日介意自己吹，是大人无给讲话，性地介。师傅万岁，做翁的忍耐有机会，翁某甘心定存济，认真打拼买产地。哦，个呀，我上次讲的话，当中我个写的大意照顾七字啊八句。哦，好朋友在批评指教，啊，听到趣味趣味啦哦。为什么不要在八点的位二三共事共事办哦？真感谢，啊，这少数方的吼，苏太太。和平东路所在，大家永和中和路陈秀明小姐，这朋友拢爱听这十五松演唱吼。即摆这首是无情之梦，即摆播应该你先拍电话，二三空七能拍掉，二三空七空数帮我，感谢你，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哦。啊，你拜到母亲节了哦，祝大家伟大母亲啊，大家这里过母亲节快乐哦。啊，您的付出哦，而且在囡仔时时拢做了真多的照顾。个大家囡仔拢昂昂又有人请大汉装，或者母亲有聚会来，咱做事实的人的关心，是大人的健康。啊，然后用个等个沟通，行行看看哦。啊，那母亲节你也无用他等去孝顺父母爱家等，或者那拍电话等一个沟通，是大人关心伊的身体。阿公、丈人、大家、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即长辈咱也多关心哦。啊，两个许多人都做伙，也特别看伊面色，看红高赤气，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小酸头吧，走路行未起，爱衫脱开。啊，拜托你来坐去个大金个病院做检查，大金个病院跟他再去死啊！啊，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带你个许多人去做彻底的检查，啊，再来对症个药，啊，再来治疗。哦，这许多人也伫是你个福气啊！你也珍惜哦，关心许多人啊，大家个当作母亲节，你若讲讲后礼拜母亲节，安尼那样哦，跟那个寄住一钱好，伊啊请伊食一顿安尼，哦是不？哎，大家关心伊个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哦，一只各样的车，一只拜托大家，真感谢，谢谢你哦，阿恁继续去收听，好听的音乐，爱你入骨。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

爱的入骨哦，这好听的音乐。你十五首王演奏的哦，这是黄龙老师，伊名是黄龙老师，伊本名是王吉酸，大中新光乡的人。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哈、哦。啊，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就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新北市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的。就是咧新北市板桥区富中路，富中路就是咧真满座庙真出名的朱慧江国家来，伫区公所一楼后壁楼梯边啊，拜一甲拜五有市上庙伫啊，市上朋友伫啊服务，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辅导的按摩小站，啊这。好朋友，阿你若要掠人，平平钱妙谈，阿个市上朋友捧场一个，好伫板桥区公所，伫板桥市府中路板桥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后壁门的楼卡，是楼梯边，我拜一甲拜五拢有市上朋友伫阿掠，早起时九点甲下晡四点，阿那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也袂整理市长张明清。张晴，你做到你也服务，明仔拜一也去哦。也啊，并不报告这个消息，这是因为什么？这市长朋友哦，你们按的开放的三点零啊，就生意拢较歹。啊，好朋友啊，这个捧场，伊自力更生，趁钱要吃家己。啊，好朋友，这个捧场起来哦，真感谢，谢谢你。那样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哦。你呢？道中二三共七共四八五，咱高雄的下集现场播出了，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首音乐我说人生啦，人生嗨嗨嗨嗨，人生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哦。这是萨克斯风乡土味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范龙老师本名叫王吉酸哦，他是台中新国的人，而且大乐队演奏哦，那你对音乐真有研究哦，真有深造的罗州中山一路单文勇先生。一样是高阳的样哦，那邓阳先生在那做白，哎，也入伊个是咧舞蹈老师教跳舞的哦，这开始无简单哦，这应该听起来就是怎样，这大个对演奏的哦，佮与众不同哦，别有风味哦，讲这听起来赞好听哦，感谢咱的文勇老师，邓文勇老师哦，啊，伊讲是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啊，就在。母亲节，大家过节快乐，即母亲快乐，啊即父亲嘛快乐，啊当然啦，啊即阿阿婆、阿婆啦快乐，啊阿妈快乐哦，阿阿婆来爱互相互随，相敬如宾，心心相爱哦，真感谢那里文勇老师，即罗州中山一路的陈文勇老师，啊特别拍电话来甲高雄列车诶好朋友请安问好，甲高雄列车即。女性听众朋友，在做妈妈，哦，祝你母亲节快乐！真感谢哦，感谢咱这陈文勇老师，也开始不简单，这人啊，通人有路，真感谢。咱继续好安排，怀念应该听众朋友欣赏哦。有闲啊，等去高雄行行看看的。高雄的时代，人家多关心。我、哦、你啊，正无闲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就人电话打给打看，关心。伊个身体健康，看健康无，爱个关心者，哦，啊，多少好爱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哦，啊你呐，无多少好爱孝顺回爱家当去，啊个母亲节，好你们爱去登去厝看看一下哦。真感谢，咱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迄、那个小姑娘，二三共七共四八五，共用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音乐确实真轻松哦，也手松眼巧哟。恁都是福来苏太太，好平当来苏太太哦，好平当来苏太太爱听这，啊，个人音乐就好来陈秀梅小姐，拢爱听这手松风范龙老师演奏哟。真感谢，那么继续收听哦。新增肯泰罗郑阿明先生，郑阿明先生哦，啊，就爱听流转，那么来播这流转哦。感谢好朋友。二三公七公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的电话哦，咱高雄的车节目是现场播出。

下礼拜就母亲节啦，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恁辛苦咯，真感谢，继续收听《悲情的城市》。

歌名吼，千万不可为钱多性命，性命啊，第一只我都赚到钱，性命上重要哦，所以为钱多性命无一个忌惮。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时间来看咧，哎呦，电台插播啊，稍等咧，咱再过来多等来。咱高雄列车诶，这个现场啊，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真感谢。下礼拜是母亲节，祝天下关的母亲过节快乐。咱来收听《命运青红灯》，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0: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啊，多谢这怀念的音乐哦，真感谢这黄昏的故乡。这进行节目是故乡热切节目，故乡热切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哦，啊咱一遍两点辛苦，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时十点，个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辛苦。中中的几个选举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咱的网络讲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是非盈利的公众部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抗华人杨永先。鼓励中校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的模。高雄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节目用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在。

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真感谢吼、哦，对日本客的好听的音乐吼，真感谢红军的故乡，怎么能继续去欣赏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吼，你爱笑咯，二三空七空四八哦，故乡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的节目，真感谢哦。啊，都来这真难得哦。我的好厝边啊，我的姊，但阿我啊，常常啊，定来讲我搬三摆厝哦。啊，带二八电话，即卖好多平和里，啊，带金州卡和中原里，啊，再搬云山嘉兴里，而且中原里的厝边，但阿我小姐啊，拍电话给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问候，哎，讲有啥子啊？声音用手机在听，他声音嘛不是太好吼，啊，才尽量调整一下呢。真感谢咱啊，我阿姊吼，即我阿姊做人足好吼，同人都学路，真肯共帮忙，啊，人人好吼，确实有影无简单只吼。确实我听他讲，学路讲这好心不行的吼，这贤妻良母型的，看安家家。哦，这个事情伟大，啊，母亲节快乐！哦，啊，我来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哎，介绍伊早孙那有人休假，或者是二姐哦，二姐早嫁啊，住伫三林堡，哎，较早无听咱高雄列车，是无伊个介绍的，或者啊，我来祝哦，确实人真有路，大家拢就有路的啊，我来祝，真多谢啊，我来祝，除了这个好处，边确实不简单哈，讲千金买厝。

现金好出边，买落好出边，无遐简单。真感谢咱阿国阿姊，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吼。后日也是母亲节啦，啊，祝福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迄、那个小姑娘，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

你虽然小姑娘吼，而且点董小燕早的吼，以及对 CDA 拢无同款的个去吼，啊，怎啊小蛋耍到这里是意大，或者无同款的，我讲的拢有，啊，才感谢啊，大家对的，像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对啊，咱中和组织志工，这中和名人，中和电影人秀，电影属性有道路，讲东东啊。过一点钟久啊，真紧吼！啊，陪伴你一点钟久，真感谢你有道路，真多谢，谢谢你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受人恁雇佣来接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对其他人爱多关心，哦，而且你讲无用，当去雇佣行行看看，你上少还拍一下电话登记，关心其他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哥大官。长辈，咱也多关心。啊，若甲时代人带做好个哦，你也看伊面色，看红高赤翅，满面春容，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消瘦了吧？走路走未去，爱啥吐气？啊，你就爱带去大京个病院检查。大京个病院早起时无去睏，啊，早起时就无上班，带你个时代人去大京个病院检查，彻底治疗，再对症下药。时代人啊，治个是你个福气，你个珍惜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真感谢，谢谢你哦。都话咱顶点钟古有讲一个当中啊，先下的就是台语大鼓的吼，伊长寿之家去这个啊，中和邮局、民乐路或者云山路，或者一个小公园啊，底下看一个和尚吼，一个阿大师啊，在咧开讲讲保持这个教话啦。啊！因新妇包几千几千，啊！为新妇足贤惠，轻声细体。啊！因个新妇那喉真大声，讲话气气叫啊咧，歹性落地啊，赤白白喏。啊！不过讲伊个人见够介意，咱也无法度啊啦吼。所以我常常听，啊，个唔过伊人真拍拼，李强人哦。啊，定存啊，真济，即摆个咧庙里咧买田地，伊只靠家尼哦啦吼。即常常个写只大鱼大骨个，啊种。顶阵就讲哦，听到表听啊笑噶，好像感谢吼。讲百家的新妇乖贤惠，咱厝的新妇赤白白，家己家己家己吹，四大人无加讲话，性地改师傅忙过，做翁忍耐有机会，翁母共心定存济，认真拍拼买田地，定存甲活期哦，甲活存。定期存款甲活期存款啊，活期利息较少，什么时阵都能领。啊，那定存你啊，定一年啊，一年再三领。你要提早领，你提早五个月领，剩五个月利息过来打八折。哦，啊，这就是讲咱真怕病，过来买产地哦。啊，虽然歹性地啊，不过人因囝介意哦，家己找啊，咱做事大人呢，也无加讲话啊啦。啊，人按你讲，什么性地要改，师傅问过，但是有机会啦。好、哦，这阿母啦，好就好啊。如果恁老的无法度对一世人哦，是百家新妇乖贤惠，咱做新妇赤白白，今日介意家己吹，是大人无计讲话，性地改师傅问话，做翁忍耐有机会，阿母共心定存济，认真打拼买田地。大义大故哦，趣味趣味，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爱你入骨。咱我报应啊，你先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哦，唔能拍唔掉，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

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多多是邦桥的林先生吼，啊，英和陈先生，啊，个人啊，这个陈宗荣先生，啊，再讲当中啊，你讲起真趣味，真新鲜吼，讲啊，白家的新妇乖个贤惠，啊，咱厝的新妇嫁白白吼。啊，这叫艺术啊！真感谢哦，啊，感谢咱钟荣兄，陈钟荣先生是个中中的二哥哦，做边港单路边啦，那、啊、于是中华啊，这个报道，只不过说北道哦的人，啊于一高二老师卡达实地，啊这有一辈有一手的功夫，哦，伊生咧做无坏哦，开始啊认真打拼，奋斗悠闲，啊怎么退休啊，啊了。啊，种咧享受天伦之乐，娶孙啊去补习去读册吼，啊，甲伊太太吼庄永寿啊，啊，拢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吼，而且感谢咱的庄永兄啊，拍电话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礼拜的母亲节啦，啊，祝我听下家的母亲大家过节快乐，啊，感谢咱庄永兄真多谢吼，啊，高大人定来讲一句话吼，都等我弄个记载来。哦，个高二教对拍片等机会哦，啊，真感谢，感谢你钟英兄，真多谢，还在继续过来听，好听这一本剧的音乐哦，真感谢，谢谢你哦，你男性的考卵，二三共识告诉八哦，高雄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节目，真感谢哦。都系咱啊，中和乡亲哦，是叫朋友听众，钟兄嘛是朋友听众哦。阿罗啊，嘛是朋友听众，有道理哦。主队甲当中啊有熟悉，啊，就来听咱讲我的节目，佮是朋友听众。啊，主队啦无熟悉，啊，就来听咱讲我的节目，佮是听众朋友。哦，咱讲我的节目是朋友听众哦。啊，咱就等复兴，复兴遐。好、哦，这较像遐通人路路个，迄一个好处哦。啊，什么咧做一个做志工，啊，伊太太好、哦，对大家也足友好，这通人路路。啊，因为这陈浩元妈妈食了几百回，无简单。哦，咱福兴兄，啊，福兴兄哦，伊做伊我都卖零件配合个修理啊，以前啦，啊，当中啊，奥哥哦，较早嘛咧做我都卖店，开我都店的，伊修理我都卖啦。啊，都卖伊送回爱较紧，为了修理我都卖，人赶时间嘛。啊！伊这近近啊，上回真紧啊，继续个工作，吼、哦！这福兴兄，啊，阮会拢家叫就对啦。啊，确实无简单，啊，做咧做者做志工，啊，这两确实人啊，同人都有路，吼、哦，确实人啊，真赞，他赞，这个阿老啊，咁款的吼，同咧做者做志工的。但福兴先生，拍电话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天下间的这母亲，祝恁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真感谢，感谢咱的福兴兄。真多谢，谢谢你继续。啊，来讲者，都话讲咱呢，虽然佮听者，应该再来讲者，佮大义大愧，佮母亲节的关系啦。都话讲，白鸡心不乖，佮贤惠，咱厝的心不恰皮皮吼。来听啊，大家拢真有意思哦，真好笑。那你好听下哦，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过来收听，好听的音乐吼，而且。这形状，但是有些写的是本人啊，看无哦。呢度啦，呢度也好，什么呢度啊？写的你感谢，好听人家就对啦，感谢你，谢谢你。

一大堆演奏的吼，或者书册如道，一本剧，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哦。下礼拜就母亲节了哦，你来讲一个母亲节，这中途我写的七二啊待遇照顾哦，讲母亲节注意爱重视，爱重视就对了。母亲节注意注意啊，母亲节注意重视，庆祝和妈妈注意，免唔免？吃山珍海味，无一定高亢虚气。礼物就是免烦恼受气，修法无做歹大事，互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团圆。哦，这礼物上重要，礼物就是讲无互阿母啊烦恼甲受气，啊无去做歹大事，无泄老爸老母的面子，安尼就上好礼物啦。哦，啊你若讲比较，啊你这。有阵时啊，聚会人哦，啊，顾唔捌油醋食上济，啊，你食上好哦，胃肠也未适应哦，啊，你一个人去啊，交个主人，啊，你啊，当然更加实在啦哦。当然啊，你油脚呀后边快，我再你讲讲，当然更加实在。我头头啊食嘛，无你一摆开几万块，衣服服用用起啊，拍算哦。哦啊，你唔免一万块拢给我，打一半咯，五千六千啦，就先搞啦。哦，这就是大义大故的母亲节的吼，一种种啊，下来注意注意哦。母亲节注意重视，庆祝爱妈妈注意，唔免食山珍海味，无一定高亢虚气，礼物免烦恼受气，修法无做歹大事，和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赚钱。这上个重要的吼，卖有时代人烦恼，有时代人烦恼就是不好。啊，你去做歹代志，去跋筊输筊，啊，去食毒啊，还溜溜，啊，你老母有烦恼，迄就是不好吼。现在好朋友吼，这上个重要的吼，诶，大义大苦吼，七字啊，七字啊较有意思，七字啊写开出感情出来。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月下流浪儿。二三。

这秀拉巴烟草的吼，韩叶琪，假感谢好朋友收听，各位我哋听节目，真感谢吼。都系我哋阿华的志吼，讲当中我哋讲起母亲节吼，注意爱重视，啊，更叫妈妈注意。哦，如果你讲的足好，足有意思的哦，恁老人哦，啊，食无济物件，啊，个上好礼物哦，就是无烦恼受气，啊，佮无做歹代志，好、哦，即讲安尼上好礼物，你讲即有影？好、哦，即咱的阿国的智慧厝边安尼俄罗斯德士哦，真感谢，感谢我这个好厝边阿国的智，加多谢，谢谢你，棒球，这电影人数，中英和。中国个棒球电影书赵树忠哦，即赵树忠拍着一个高雄的这副朋友，大家请阿问好，一定礼拜去进香吼、哦，啊又叫这啊新北市关怀时装者，上着或者发展协会，上发展协会荣誉处长田文良哦请假，啊都话田文良有个赵树忠问好，啊种赵树忠啊个新北市关怀时装者，上发展协会荣誉处长田文良问安，真感谢那赵树忠。赵树忠哦，确实无简单。迄西高北斗下五机，伊咧寺庙做电视做所对哦，啊有一个善良的心哦，因规家伙拢做好代志哦。因见赵茂家个太太拢时常去邮局、邮政会拨个新北市关怀时装者生活等来会赞助。哦，这赵树忠，哦赵树忠，这样感谢感谢咱赵树忠，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怀念的应该听众朋友欣赏哦。这秋王琴的哦，爸爸在哪里？2307-0485，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谢谢你。

过过一个故乡消息哈，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邦桥区公所。邦桥区公所是邦桥市府中路邦桥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吼，拜一啊个拜五再去是几点？拜二补四点，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咱个经理处长张明星一礼拜一，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搁收听好听的音乐，真感谢你，谢谢你。

啊，用时间的概念哦，咱今天各样的车，各再过一段路，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哦。啊，咱下礼拜在空中相逢，感谢，谢谢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感谢。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望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晚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来空八一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
2: 啦。你好，
1: 你好，
2: 嘿嘿。
1: 来，下面好不？我们今嘛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不？
2: 那边刷卡好。
1: 人家咧公开代志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4: 嘉宏兄吼，
2: 嘿，我嘉宏本人。
4: 先到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4: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
2: 好好好。
4: 啊，是讲，你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咧，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4: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鼓励含氧量。
4: 啊！你食用心脏的，
2: 食食食，
4: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2: 用
4: 心脏的食一粒，啊！迄个
2: 安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1: 人家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少年人咧食的啦。
2: 食两粒，
4: 偏食两粒吧，吼。
1: 啊，用心脏嘛两粒，
4: 偏食两粒，
1: 对对对。
2: 啊，等下嘛搁食哦。
4: 伤重哦。
2: 没啦，等下搁食啦，伤轻的伤重。
4: 你煮了等下较食哦。
2: 去食啊！诶，等下下晡搁较食。
1: 加
2: 两
4: 顿，嘿，哦，安尼哦，食过来行呢，搁食川贝 N O 呢，
2: 食愈济愈好，川贝 N O 嘛
4: 对，嘿，
2: 还拢赞
4: 的啊，宠物
2: 诶，嘿，无拢无宠物，药效拢无，
1: 药效无同啦，材料嘛无同啦，
2: 你拍起来问这些人，
4: 啊，
1: 你
4: 免
1: 惊，好加好好你看，
2: 哎，
4: 发烧假呢，
2: 啊，有咩哈，
4: 你啊，你
2: 注意咩啊，你注意咩啊，
4: 你
2: 注意咩啊，你食这都未啊？
1: 你甲吃一个啦！
2: 你听我，
1: 爱钓啦，
4: 爱煮啦，讲煮。
1: 无啥爱煮，爱去煮，
2: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4: 莫德纳两支，啊，你个煮莫德纳讲足强的。
2: 没啦，
1: 没啦，大家慢慢来煮。
2: 卖好白。
4: 我慢性病多些，啊，一挂毛病拢起来。
2: 没啦，你慢性病。
1: 卖好白，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2: 好，
4: 好。吃
1: 了袂坎住咧，爱听讲，都莫听别人讲，哈。
2: 你放心，放心，哈。
1: 好 ，OK，OK，
4: 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1: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感谢阿母啊，今日你讲较久，因为。
3: 阿在在过来。
1: 啊！大人
0: 都先接啦。
1: 你第三名。哎
0: 呀！
1: 你后壁够有电话咧讲诶，来进来讲。
0: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
0: 嘿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1: 阿母你也好。
0: 阿哥来咧。
3: 阿哥来，和你三周年入住宿。
1: 好，对对。和
3: 你听众半天啊。
1: 谢谢啦。
0: 有啊吼。敢若听到即句，咱就欢喜。
1: 对
0: 啊。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
0: 万外块也
3: 未
0: 来呢。买万外块也未去呢，哈，要紧啦，慢慢仔来啦。钱多咧，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呢啦。
3: 嗯。
0: 哦，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0: 江辉唱的啦，哈。
3: 嗯。
0: 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
1: 阿叔
0: 阿
1: 母
0: 啊，
1: 叫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0: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好，啊，来，喂，你好，
5: 好，刚好，
0: 啊，这里。

0: 你请只打卡，你唔免卖衫。
1: 我今日较有闲，你是咧？我较有闲，人办卡，我即久无卡个咧。
0: 安尼生意歹啦。
1: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今日人办即久无卡，今收卡，就你讲安尼。
0: 哦。
1: 中秋节要到咧，
0: 点什
1: 么歌咧？
0: 来，点什么歌？
1: 望月想爱人。
0: 望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1: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有无？啊，个人生照干啊。啊，搁自行的啦，啊，搁互相用啦，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0: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1: 遮久还袂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通食免咯。
0: 啊，我即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啊，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即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1: 哎哎，我借问一下吼，迄三十八的食个月总算了，你卖拢正常。
0: 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迄华人一个方如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寡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1: 对啊，现在三十八个，哎哎，去牛肯比卖拢正正常，
0: 够好。安尼吼。
1: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啊。
1: 啊，你这产品甲我规支甲我注意。
0: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你拢爱打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个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筋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种天然野生诶物件，
1: 吓啊！你爱吸杂杂出来
0: 诶。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讨价咁要起笑。
1: 我拢食干都食袂到诶，食袂到
0: 诶。阿妹哈，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哦，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2: 我食迄三枝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无啊？我咧咧等
3: 你食完啊呢？
0: 真无回，
2: 哎，食完啊呢？
3: 即麦叫回啊？你食了有较散无？
2: 有吼，
3: 哦，安尼水哦，
2: 嘿，
3: 有较灵吼，
2: 哎，对啊，那个
3: 安尼食
2: 个老师就是个拢有，就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3: 好啦，我来甲秋香做啦
0: 哈，系啦，
2: 甲我吹一下啊，啊，吹下甲我寄来啊，
0: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啊。
2: 我今仔日我先真欠一项，
0: 好，
2: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
0: 啊，来喂你好。
3: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0: 哎呀，
3: 啊，真久无打电话，听到你声音吗？
4: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3: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0: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来买个金骨草呀？
4: 好啊，
0: 阿爷就讲阿生个甲三黄同款。
3: 我食了你个金骨较好食啦。
4: 哦，嘿，是较好食，还几外分外。几
3: 搞分外？
4: 诶，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3: 哦，赞赞赞，
0: 新加坡
3: 超高好食。
0: 阿哥，要去倒位？
4: 阿布达比。
3: 阿布达比，
4: 中东
3: 所在。
0: 中东哦。
4: 中东啊，
3: 赞赞赞。
4: 我来好我多，
3: 阿伯吃饭，你到这边回啊，去家远着。
0: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嘞。
4: 无啦，这杜拜了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0: 你是要去杜拜啦？
3: 阿伯，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家远去？
4: 八站你还无话者？
3: 哦，八站你走家远。
4: 哎，
0: 是中东。
4: 勇吉强哦，
3: 勇吉强哦。
0: 中东，哎，
3: 像我那三片勇吉强哦。
0: 中东，去中东早就我招摇，等下喊我话金骨草了。
4: 好啦，我就刚刚，我就刚刚就发出来。哦，我刚才有听到有片那个哦。哇，你那哪一站嘛？哦，这条条，这这条是这条哦。哦，我吃那的。
3: 像我那川贝有较好食无？
4: 哦，贵的，那这多都会用啊，不？还没算。
0: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
3: 我
0: 都
3: 可以食阮炒阮的川贝，
0: 我都可以食白姜加川贝做伙食。
3: 哎呀，你食烧啊，啊烧
4: 菜的产品哦，不过这产品太好了啊，不哦，幸亏大家拍过啊。
0: 没啦，你也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3: 好，我来甲亲相测咯，哈，
4: 谢谢，
3: 谢谢你，
4: 谢谢。
3: 哇，
0: 感谢。

0: 到这中辈时代
1: 是啊，
0: 啊，我周年庆，
1: 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1: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中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1: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1: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
1: 嗯，
0: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特惠啦吼，啊，我还有几落支产品也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桑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1: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1: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嗯，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算啦吼。啊，无恁然后确定咧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做节目，
1: 讲完电话呢。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那个检验师替伊欢喜噶，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都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1: 对啊，拢飞机啦，无安机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1: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1: 是啊，
0: 嘛身体欢喜，
1: 嗯，
0: 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1: 吼、啊哦。
0: 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就袂让恁失望。
1: 无唔对。
0: 吼、哦，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1: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仔仔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1: 嗯，
0: 买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2: 是啊，你好，
0: 新年大姐，
1: 刘大姐，来，今天好多的理发店。
2: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今麦领是咧去领，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1: 你先打，你先打，我叫老三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1: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登记
1: 吼。恁吼，
0: 啊，恁前个确诊呢？啊，恁着穿背了安那食嘞？啊，经过操了
3: 安那食嘞？来，喂，了林大哥。
1: 林大哥，
3: 大王，
0: 嘿嘿，
3: 就问下恁嘞，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特别贵啊嘞！
3: 哈哈哈哈哈。
1: 你无卖过对不
0: 对啊？啊，你订单促销看好卖？
3: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3: 啊，就食了未歹，啊，就准时食啊。
0: 安尼啊，
1: 食完啊就对啊啦。
3: 哎呀，已经准备，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买，恁请教。
1: 啊，你食了刚好食。
3: 食了未歹啊，正常排便都拢未顺。
1: 即摆足顺诶，就对啊。
3: 哎，是。
0: 我即两礼拜再去甲厂商清楚看。
1: 啊，好，搁吹去甲吹看嘛。
3: 好，
1: 好，
0: 好。
3: 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咪当。
0: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老啦。啊，人员工要报后日无，啥要报后日无。
1: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看后日啦，我这都是好啦。好，
3: 好，
1: 没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1: 哦，
0: 喂你好。
1: 阿母诶。
3: 哦，
1: 阿母你哪哈早？
0: 哎，
2: 阿要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1: 干啥物？你要爱啥？
2: 那个火山火呀，有无啦？我。
1: 我
2: 你个爱好怎样？人要讲啊，只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啦，人搁这个吼，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个食两日都好，知影我就那讲好，赶紧听到你个，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0: 真的
2: 啊，啊，你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家个新明星嘞？
1: 嘿啊，你哪知我咩
0: 个？你敢知你啥个？恁家个新明星？
2: 嗯，
0: 阮站面敢那为着互相约，喊阮头家开会开一点半。安
2: 尼哦，
0: 系啊。
2: 哦，好，安尼就我叫两组哥哥来。
0: 啊，对啊，无都开会。
1: 啊，唔知啦，要未啦？
0: 未。等下介绍，唔知请。
2: 安尼哦，
1: 是啊。
0: 吼。
1: 啊，阿母话你搁听一下啦。
2: 哦，好。
0: 你互相约食了安怎好啦？
2: 啊，
1: 药剂有较好势呢。
2: 药剂。

0: 食好食，啊，搁那像吼，咱有感觉讲，咱脚骨都搁消落安尼啊。
1: 哦，大水啦，吼，
0: 小块有水分啦。
1: 哦，安尼，哦，有较消。
0: 食一日是吼，啊，小块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2: 尿酸爱高啦。
0: 对啦，啊就是
2: 安尼啊。人讲寿命是短，
0: 腰子要行。哦，咱这大汉，我唔过等于要找你啊，无我咧等于要
2: 找你。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0: 对啦，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2: 好 ，OK。
1: 我安那个那个秋收参详，
0: 你瞧起啦，你去看个无个好个在，听着这行药啊，听着个。
2: 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甲讲
0: 叫。
2: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再讲，再说，交代你过
2: 去去。好啦，本来要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1: 那你做事啦。
2: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药。
1: 是。
2: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药含头家？
1: 头家你还熬几波啊？
2: 啊，开会开啊点我。
1: 啊，嘛熬几波，唔知你熬啥？啊，
2: 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啦。
1: 是啊，是啊。
2: 啊，我怎开会开个点我啊？来，
1: 来，陈大哥。
2: 文路大哥。
3: 你讲话啦？
1: 你哩刷电来什么好不？
2: 我加红啦，
3: 我加红啊！
2: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你
3: 你
2: 卡
3: 你你分起来，你用那个，你讲好老呀？
1: 初中红你啦？
3: 有啊，
2: 哎，安那？
1: 阿小弟啊，你？
3: 哎，我叫我姐啊。
1: 有啦，有姐，
2: 有姐，我跟你姐又叫
1: 啦。又叫啦，姐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麦哈？
3: 我
2: 来了，来，来，来，来，喂，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要关起来，拜托。
1: 是啊，拢好好做
2: 啊。啊，无，安尼我会相声吼。啊，第一，
1: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2: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1: 是。
2: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了。
4: 啊，他还没到位。
2: 那别搞我！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1: 来等你啦！
2: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那别搞我，也无讲什么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条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1: 是啊。
2: 啊，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条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1: 我你讲个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跟你。
2: 我当时伫带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耍那过来带，嘿来了。
5: 哎，你要高雄，高雄哦，
1: 高雄啦，你名个叫唔
5: 叫？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2: 哦，爱你嘛哈，
1: 爱你嘛哈。
5: 阿伯，别那啥。
2: 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介绍
1: 哈。稍等哈。
2: 叫助理哈。啊，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1: 是
2: 啊，然后筋骨草，
1: 是
2: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1: 是
2: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翻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甲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6: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2: 来。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和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和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和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未了灵润大，未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1: 变肥干的就对啦，吼。
2: 近期要来先挂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嘞，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1: 是啊。
2: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1: 是。
2: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属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1: 真的呢！
2: 啊，我无可能放弃。
1: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好车，家己来要归乡的回去啦。
2: 嘿啊！连一寡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1: 是
2: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0: 啊，得甲百度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1: 这量足少的
0: 啊，
1: 互
0: 别人买，
1: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1: 珍贵的，
0: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听说我这爸爸妈妈，这长辈时代来吃保健，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个物件，事实真济，恁爱真福气，尤其吃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自己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个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个。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个，就对啊啦。加防算漏费，加防食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尼那句。
1: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毋惊人考验。台湾人将是西药剂的九万外的，至十今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西药剂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谁让我讲，谁让会有300万人？你咧感觉讲，那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药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 药效病，吼、
0: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的阶段、
1: 啊。
0: 因为恁只要是顾无好肌酸酐，放入去破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1: 你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哦，放尿就破啊、哦，
0: 嘿。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1: 嗯，
0: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诶，野生诶，
1: 天然诶啦。
0: 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1: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
1: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1: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买买唔买，
1: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1: 换。对对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
1: 嘿
0: 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
1: 会泡泡啊，嗯，
0: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块有贫血，有头壳戆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 嘿，
0: 哦，啊，你来
1: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0: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药剂的，佮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袂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袂煞。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候选人，
1: 咱嘛不爱去选这
0: 种候选人，该一种候选人无
1: 同，嗯，
0: 吼、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 来，咱来听一首，
2: 来，接起来通电话啦，来，黄大哥，
1: 来，对，黄大哥。
3: 哎、
1: 欸，哎、欸，大
3: 嫂，
1: 我
3: 伫
1: 山顶，山顶来，
3: 好嘛，阿、欸、玲，哎、欸，小姐，啊，我迄种诶
0: 山黄，
3: 我
0: 也
3: 唔知要食什么时阵
0: 啊。山黄，你着营养随时，想要食你也无
1: 买
0: 山黄啊，你倒来山
1: 黄。伊用别人诶，别人甲我，我知影快点，哎、哦，你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来，来，喂，你好。
4: 哎、欸，借问者吼、
0: 哦欸，
4: 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哦？
0: 嘿嘿嘿，纳豆红曲。
4: 哎、欸，借问者吼、哦。我肾丝球过滤哦，剩二十外安尼咁咪食啊？
0: 会啉起？
4: 啊？
0: 会啉起啦，
1: 特别要紧。
0: 嗯，这你肾丝球过滤率甲你
1: 有关系。这油脂也不要紧啦。
0: 啊，那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肺路的有无？
4: 哎，
0: 伊迄袂影响到你的油脂。
4: 啊，因为有些单身，什么单身啊？
0: 一天到对你的油脂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哈，啊，你是指挥大哥哈。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1: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来听？
0: 今日就
4: 无啦，我今晚未见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1: 哎啦，我肾有记得吃，卖讲你肾丝球过滤。
0: 哎呀，天干咩人都会使吃。
1: 安尼了解无？
4: 迄老管的安尼。

0: 拢会使，
1: 你
0: 专门咧上去也管的吼。
1: 好，安尼知吼。
2: 好，啊有搁想袂着
0: 啊。无啦，糖拢会
1: 食着啦。我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2: 食菜哦，食东
1: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好。拜拜。
0: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1: 你卖压力遮大啦。
0: 卖好家己生活。
2: 你一罐哟。
0: 嘿啦，只一罐只两罐，卖好家己生活遮紧张。
1: 你小紧张去啊？哈。
0: 哈。
1: 好，拜拜。
0: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诶一种隐忧啦，来为了。
3: 到了，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不买买啊，吼，我真够有食了。
0: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买买。
1: 系啊。
0: 啊，但是烧伤会刮袂出来。
1: 刮袂出来呀。
0: 系啊。啊，我好难去吹个，我好难去吹个，讲要笑伊啊。
1: 啊，好在我袂歹吧？
3: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就是
1: 刮较一斤嘛哈。
0: 啊，本来今日买买，烧伤做袂好。
1: 哎呀，小弟太好
3: 诶！因为
0: 小乔早哈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
3: 只好食。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0: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3: 好，阿五吼，帮我登记一下。
0: 好，
1: 的小苏妈妈啊，哈，拜拜。
0: 来，
1: 为
0: 了个三兄。
4: 嘿，我明天有上来无？
1: 小
0: 蛋娘吼，哦，这敢若问题，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订会偌济啦吼，敢若文化会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会较慢。
1: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喔，你来稍等一下。
0: 啊、
1: 有时阵呢，咱平常上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工。
0: 啊，现在物件你免等吼，
1: 就不用等啦。
0: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 你卖烦恼啦，上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0: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1: 哦，安尼严重啊。
0: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1: 我
0: 在
1: 全国的呢，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0: 啊。不管住小琉球、住绿岛，伊拢会甲你送。
1: 好啦，好啦，
0: 我
1: 油，我用油的甲你送过来啦
0: 哈。啊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1: 是啊。
0: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当，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买，大家坐啊，大家。
1: 你看我那姑食加油剂，安尼边洗油剂，你看偌惨。
0: 阮丈人嘛无洗啦。
1: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0: 对啊。
1: 就爱油剂食加好好洗好洗安尼。
0: 本来咁要甲因早间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油剂，专叫因早间佫老嘞。你阵那早嘛再买洗油剂，互伊甲因早间带转去
1: 得啦。你
0: 来听歌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歌曲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哈，这糖尿病那控制不好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吼。啊，
1: 四号机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嘞？
1: 我
0: 1352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追证。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腰子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街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济人唔知啊，吼，当然姐夫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腰子，你要治疗腰子爱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腰子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专攻嘛，敢那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和100个食药剂的100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诶，有影足侪物件来食过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过药剂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食着生活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侪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盲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挖。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水崩。
0: 那咪着倒去了啦。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接落去烧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1: 的。接落去调引擎，放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接落去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

0: 吼、哦，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啊，然后你才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1: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0: 物件就是安尼，啊，真济人唔知影讲啊，在咧食药剂、过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啊，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啊，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洗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总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啊，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啊，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椎盲洗，你无甲清哦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未出来。啊，永远你顾腰椎安怎顾都无效。啊，第一腰椎咱爱清哦清气。你这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得出来。过来，你才吃落去，甲疼好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啊，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1: 吃。安尼补身体嘛，啊、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0: 你若干啦，腰子忙死，你唔甲清，啊，你干啦要甲补，啊，你补伫内底有影，腰子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1: 像咱个天气同款啊，你无解洗个迄个网啊，啊你等下直吹直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不？
0: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1: 上信任的哦，
0: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啊，即我昨暝喊我开个开啊点我
1: 啦，辛苦的啦，
0: 啊，差一点啊去用瑞士，
1: 卖讲瑞啦，我没有辛苦个行瑞。
0: 因为伊都一直无
1: 对人较好个啦，
0: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请客食，啊，我请客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缸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1: 对
0: 啊，
1: 刚好我刚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0: 嗯？
1: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真阿咪久啊，打电话你来讲，我客这个食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0: 啊。啊，你有啊？
1: 哈、
0: 啊，你腰受骨，你
1: 拢跑开。我有啊，那无，我寄三阿给伊个咧。
0: 哎呀，啊，你今天去？
1: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0: 你嘛
1: 无啊？
0: 偷
1: 啥去？
0: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抄物件哦。
1: 啊，无虫啊！我家己在咧食咧。
0: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当时啊，我咧找无物件通食。
1: 没事没事，爱抄起来。
0: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1: 哎，我准备起来，安尼讲。
0: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1: 是。
0: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感谢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0: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0: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0: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0: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0: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了，一讲就改善。
2: 是。
0: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的稳定值。是安怎伊这样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0: 吼、哦，
2: 今日我甲这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蝉花哦，就是蝉的花哦，以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蝉花以外吼，
0: 是，
2: 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这个生活当中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今日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刚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拍卡龟仙姑乌索索？
0: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拍卡龟仙姑乌索索，我去平湖晒书，哦晒平湖的晒书哈，
0: 啊这
2: 徐以香啦，
0: 是是，
2: 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鱼
0: 川啊，
2: 哦鱼港，我用三个月。

0: 前我就用着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鱼船啊顶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应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呢，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的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写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大
0: 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算上真棒个啊，对，
0: 啊，为虾米讲遐？我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我甲运去
1: 设备
0: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
0: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0: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1: 是，
0: 好，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什么刚才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伊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0: 刚才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0: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我都保持偌长，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个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0: 咱这个肾丝球，等那阵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0: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个捞了，你家己看迄个心、离心有偌乌，
1: 对，
0: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对，
0: 哦，血浆，
1: 对，
0: 哦，血毒，
1: 对，
0: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0: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0: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安怎去改清毒？要拿去解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着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去解水解着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
0: 以自然代谢掉。
1: 是，
0: 无一代谢掉了以外，佮解你肾脏补肾阳，
1: 和
0: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哦，
0: 咱这个中医吼，你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讲的心呐、腰子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
1: 两个命门穴啦，
0: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加肾阴，哦，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语，你的人的生命都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镜，对腰子镜。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0: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免啦去补着这个心，清着这个腰肌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年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贝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0: 一年以上，
1: 是
0: 一年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0: 当遐一年，咱的大海贝即嘛一年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12000块，
1: 一对
0: 的
1: 对啊，
0: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1: 人
0: 说，伊有一贴药方，伊个处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着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0: 大海马一对， 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个拢爱万外块。

0: 拆着细只，
1: 拢细只，因为
0: 拢
1: 拆着海马架。啊，我是为虾米讲遐？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0: 是
1: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0: 外体萃取啦，
1: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主人伫这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0: 是。所以讲，咱今日吼。
1: 啊、
0: 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肌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肌网丝，你这腰肌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未出去，你食啥物新鲜苗药要顾腰肌，你疼腰肌。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就一定爱先把腰肌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下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个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那最后你个乳心若无敢换，你漏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1: 愈来愈细
0: 讲，这就是一个共款啊！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那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
1: 是，
0: 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味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味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钩。伊
1: 这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0: 是，
1: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0: 啊，金香花正是吼，
1: 是
0: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
1: 吼。
0: 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1: 是
0: 啊，恁就知影我吹的国宝，吼，像我的三黄，吼，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小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吹，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诶啦吼，啊少有诶，啊嘛无容易采取诶，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红，我嘛用上好诶。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加红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金是袂使讲的。
1: 是
0: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阿。啊，要来互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肌网丝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肌好会用，包括恁腰肌生水菜，腰肌萎缩的就
1: 对
0: 了啦吼，啊，脚挂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夹断来做你甲退行，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1: 吼！
0: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1: 是，
0: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
1: 就是，诶，一对遐贵啊，你讲。讲这个介绍。
0: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推会，我嘛在场啦，吼！
1: 啊，不是讲到3600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工课吼。

0: 无啦，
1: 啊，
0: 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
1: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0: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1: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是
0: 讲一千啊，不要咱卖3000块，啊，毋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3:30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啊会付啦吼，都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即个物件嘛，互讨价。套高啊月，啊！我上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也个也卖完，他拄啊个人敢若卡起来4-5支啊，敢若因店的也个有4-5支，我看个有10几支产品也卖完啦吼。
1: 是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3遍，你想要洗1遍的，啊，中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诶，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诶，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诶，你着一工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3天，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1: 是
0: 啊，用3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去啦吼。
1: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3000块1000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了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啊，
1: 金香花。
0: 哎呀、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客啊。3000块，
1: 是
0: 啊，阿林兄，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下来，系啊，然后送一下来，吼，这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1: 送一下1000盒就对啦，
0: 系啦，都1000盒来，
1: 啊，1000盒，刚然后你大概讲完卖个啥？讲个要对家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家，都咱都讲啥物都开会。
1: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两粒嘛，讨1000外阿爸安尼尔，啊我就1000阿里无要紧啦。
0: 好，好，安尼来到中北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了，你耳机功能歹的，吼，都头拄我甲你讲的迄5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用1礼拜洗3届，要改2届，改1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粒阿仁送一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粒，买一粒送2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叫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和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和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然后来为了来，来变好声音哈，来来好声音变细声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哪一边好香烟哦？
2: 嘿，
0: 刚
2: 好你讲嘿，啊，即马到大组诶。
0: 无大组，着大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叫你来位了，来位了要好香烟哦。
2: 啊，有大组诶无？
0: 无大组诶，等下只大组诶先下，先下哈。啊，无即穿安尼，咱们先无来位了，来边好香烟哦。嘿，
3: 有
0: 事帮
3: 我下去找。
0: 来，等下叫你。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则过则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2: 你好，
0: 来，你好，
2: 变
0: 好声音哦，来，等下叫你。啊，我就跟你讲啊，1000盒呢啊，买完就无啊，1000盒。我就跟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吃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等下空白的吼，来，喂，你好，民进大哥。来，你有变好香烟哦，来等下下咧，啊，来杨安大哥变好香烟哦，有变过无？
2: 我唔
0: 捌咯，唔捌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有莫等下慢慢变好香烟哦，来等下下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药剂忘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药剂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就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十。

0: 八万 CC 的热液，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南钓大海要转台湾，干那咱有俩，来回你就来。
1: 喂，嘉宏啊，我在广州、贵州诶，啊，你打算我先下贵州。
0: 好，先下贵州，
2: 谢谢，
0: 我
2: 先
0: 走哈，
2: 谢谢。
0: 啊，来东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回你就请黄大哥，来面我相约哦。喂，来面我相约哦。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过你药剂哦，你放尿未起泡白了吼、哦。来，你文斌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好、哦，来电话行咧，来，你来，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哦。来，你徐达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写完就无啊。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早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省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1: 国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贝，你今日你甲想讲，你敢若买这个海贝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中辈时代，阮今日是做上。

生庆，甲你做特会。啊，海尾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未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先甲你过。

0: 圾一直把你踢掉咧，到尾啊，你吃的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吃什么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的水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踢掉咧啊！来，为你个身体用吼。来，身体要被好伤了哈！来，等等下咧哈！我就讲你腰子网洗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洗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腰子网洗，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什么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香花，
1: 金香花，
0: 金香。

蕊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英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主意。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与世遗弃我吧。为什么？为什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啊，哦大家好，大家好，唔知讲咱这好朋友，你曾经吼捌去用欺骗过无？加减啦，啊去用骗哦，看是代志严重啦，啊那小可吼去用欺骗啊，骗啊蒙一个无变咯。卡输啦，吼、哦！卡输咱呐，这个生活当中吼、哦，欺骗你啦，吼、哦！你都去吃披萨，是安怎？想要去用欺骗的，才吃披萨哟、哦，去吃披萨，啊、哦！那去用欺骗的吃披萨，是安怎啦？是安怎爱吃披萨？吃别行干未使，吼、哦！因为啦，咱那去吼、哦、吃披萨吼，老毛会给你切六片，切六片，无就切八片啦。敢有甲你切七片，敢有切七片，再用国语讲才听有啦，吼、哦，趣味一个冷笑话啦，吼、哦，切七片，无咧切七片啦，所以才讲吼，生活当中若去用欺骗吼，你就吃披萨啊，吃披萨，披萨有切六片，有切八片，没有切七片。后来就将咧讲这冷笑话啦，哦、有笑无吼，闹笑咱咧都达到到这里吼，心情轻松啊，咱人都在开嘴讲好话，合嘴点笑用来笑啦。吼、哦，感谢朋友秀清叠加安排，当晚讲到大家咧轻松快乐，加减嘛搞物物啊笑一个啦吼。好、哦，不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今日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的赠送，秀清一碗叠加再去做，感谢咱的好朋友，这都无欺骗你呀！哈、哦，哦，咱的朋友啊，送这个物件，买这个物件，哈、哦，得到这个回馈，较实在啦，哈、哦，较实在啦，哈、哦。咱来听这段歌曲啦，六月挂彩皆有心啦，为何你欺骗我？咱来听歌。

挂彩给有心哈。咱今年多哈，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买咱哈这个珍珠面霜，送给你老树橄榄油两罐呢。今年多母亲节才有哈，较实在啦。哦，咱面洗好了，哦，啊那有滴抹一下保养品，哦，咱只珍珠面霜你特工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咱的皮肤啊，啊，安尼水，哦，青春美丽，哦，大家都嘛爱水，哦，甲咱讲吼，咱的皮肤水，哦，你要先抹，安那保养，啊，就抹只珍珠面霜啊，所以朋友，你老特工有滴吼，啊，抹这个面霜，咱这款珍珠面霜，即阵提两罐。哦，提两罐，咱送给你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两罐，这是礼盒装的。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后边朱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台语吼，讲死惊啦，死惊啦吼。国语华语所讲的就是讲吼，当时正风行，死惊阿妈哦，阿妈真怕呢，拢对时代对调啦。你看伊穿插，你看伊打扮，吼吼吼吼，拢是今麦吼上死惊啦，今麦上死惊吼。阿妈你怕都掉啊啦，哦，对时代会掉，我嘛看嘛较少年。个一种，咱爹讲吼，有一种布料吼，有一阵嘛吼，足流行的啦，足流行。啊，我今嘛吼，今嘛都无咧时件啦，无时件。咱爹讲无时件，就是过时啊啦，过时啊老我啦，吼无时件就是安尼吼。像讲过时吼，过时他今嘛几月啊？哦，已经啊过年过几多个月了啊？啊，迄日子我嘛消未出去啊啦。哦哦，那个啥，过时的未腊日啦，哦，过时的未腊日啦，国语华语所讲叫做吼不合时宜呀，哦，过时未腊日哦，咱得讲吼，这个时件时件这个时吼，就是咱第一得讲吼，啊，你安尼临时临要的，安尼个要讲要去到位吼，哦，临时临要，哦，华语国语就叫做吼突如其来啦。这个做起来解释，有当咱来台语在讲啊，国语哦，讲到雄雄都会讲不出来。哦，咱来国语在讲台语是啥物事，买雄雄哦，雄雄。好啦，咱在讲哦，你啊，你安尼临时临时在啊，讲要找人啊，我要去倒去找啦，真正唔知要找啥物人，我来跟你倒卡个倒手。后边那两扎讲呢，卖你临时临时在讲的哈。咱台语够一个讲吼，三不五时啊。国语比赛讲三不五时，国语但是华语讲吼，常常啦，经常啦，哦，咱台语叫吼三不五时啦，吼，唔是三不五时吼，伊吼三不五时啊吼，啊，当然啉咖呢吼醉茫茫啦，啊，那啉酒醉了起酒笑啦，那常常呢，你看厝边隔壁大家真正拢吼冻未掉，拢足困扰的啦，啊，不过伊那讲三不五时啊吼，啊，那买物件请大家吃。

我跟你讲，大家的心情都不同款啦，哈。哦，咱爹讲吼，不管是，不另外讲吼，不管是哈，不管是国语呢，华语呢，哦，叫做随时啦，任何时候哦，咱台语的叫做吼，不管是啦，哈、哦。阮家大门吼，不管是吼，拢为你拍开，门开开，欢迎你的半价光临啦，哈、哦，不管是哈。一旦台语有一句爹讲啦。好、哦、讲，这个俗语讲，手无害理，才知父母死，父母死。好、哦，譬如讲，咱人啦，往往都爱搞了吼，家己做父母啊啦，家己做父母啊，迄个时阵才当体会的讲吼，父母伊的这个辛苦啦。好、哦，另外阿个一句的讲吼，死狗死担灯，无米才来煮咸鸡汤。好、哦，就是讲吼，免想烦恼啦，免想烦恼啦。啊、哦，咱讲一讲吼，静观其变，哦，总会有解决的一个方法啦。哦，死狗死担灯啦。哦，感谢朋友，哦，甲朋友讲哦，即几句厝边即个代志，真久也无讲啦。吼、哦，死惊啦！哦，你穿这书真怕呢，真怕呢，真正对时代对得到。吼、哦，即嘛这是最死惊的啦。

阿公阿嬷啦，出去踅街吼，啊，你要食迄，我要食这個，吼，两个就讲啊，为了食物件卖下吼，一句来一句去啦，卖讲人伫冤家啦，人是咧搭嘴啦，搭嘴过啦，一食老来有一个老伴吼，会当安尼吼搭来搭去吼，一日子几种。

好过，你知无？对不对？人咧做双亏，有只老伴啊，你啊对，咱啊心情无好啦，还是讲安怎啦？吼啊，有一只一个人哦，听咱讲。啊，对方嘛爱听伊讲，啊，你闹什么不如快代志，你嘛爱讲出来。伊咱闹心事、郁卒的代志，莫藏在心肝啦，莫藏在心肝啦，爱讲出来啦。啊，那无你拢郁掉的吼，哦，那积伤久的时阵啊，迄阵闹你规个性地压起来，你爆发起来吼，敢那原子炸弹咧，是足恐怖、足厉害吼。感谢朋友就无那听，秀清姐家这两点钟陪伴大家，好，到大家的轻松快乐，做一个广告啦。哦，咱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哦，大家来抹啦，有抹有擦呢，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水啦，伊咱的皮肤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看不出咱的岁数呢，敢讲已经六七十啊，七十外，阿妈级的八十啊，哎，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顾得拉抹啦，咱来顾得拉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漂皮漂皮，青春美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就是骨力面洗好了，咱这款珍珠面霜，你扫一个抹一个哈、哦，啊，当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你那提两罐，你两罐珍珠面霜，哦，上山呢，今年做这个母亲节回馈。今年多母亲节才有哦，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礼盒装。好、哦，今年多母亲节才有，真侪咱的朋友啊，哦，阿侬甲咱来小辈介绍，咱家的讲啊，哦，咱万代路的许太太啊，哦，因来卡拉 OK 好朋友哦，因拢在烧酒讲，哇、哦，你的皮肤那遮水的安尼吼，原来就是抹珍珠面霜啦，有滴保养，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啊，所以即阵把这个机会，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恁两罐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粗橄榄油，你要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在咱节目中底介绍十多年啊，一罐爱580块，好、哦，朋友那边朱文焕胡秀清的电话。哦，多多利用哦，咱所赠送的确实在啦。母亲节感恩回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924。

流浪三兄妹哈，也即马真侪人拢伫饲宠物啦，哈，尤其那饲即个狗啊，哦，饲狗拢爱带出去外口去行行，还放屎尿，会带狗出去放屎尿，你嘛爱扎一个塑胶袋啊啦，哈，啊，扎一个水啦，哈，那尿放来讲水呛呛的，啊，那大便呢，啊，咪起来落塑胶袋啊，哦，有啦，即马即主人拢真个公德心，知影讲吼爱扎一个遛狗，吼，咱讲的吼遛狗。啊，你有看过遛猪无？遛猪猪哦，最近讲吼，有一挂民众在即个台北市的街路吼，有看到一只圆滚滚的大只猪啦，哦，伫安尼慢慢啊害者害者伫散步啦，哦，大家看到，唔捌看到哦，遛猪啦，吼，哦，即马拢有手机啊，大家都翕，一直翕呀，尤其那天气热吼，即只猪安尼吼，惊卖忝嘞，诶，即马有啦，你看迄个店啊，吼，啊都冒去冷气，吼，我猪过样享受嘞。到通个店的人门口吼，底下呢伊也被吹冷气啦，吹冷。你点啊多了呀？吹冷气被好人翕相了。有影真天气热啦，你看一只呢，一滚滚的这只猪啦吼，都跌都跌在个店门口啦吼。天气热啦吼，啊大家嘛热，吼猪嘛热，啊这这间哦有冷气，点啊小吹一下。啊冷气呢吹落吼，真正落会困去啊，困去啊。哦，一只猪啊，困到个真甜呢。一旦人困到路边，困到甜吼，会流嘴暖。哎，猪过来流嘴暖嘴的。哦，这只呢吼，伊拢伫这里吼，就留这里吼，搭帮吼，这里来相款吼，一口味啊，只啦吼，竟然有猪出现啦吼。哦，你看，大家唔捌看到吼，有人安尼遛猪啦吼，啊，所以过路人啊吼，都来看啊，遐那一只猪，一只猪吼，翕一下相，翕一下相就对啦吼。诶，主人一直讲啦，伊讲阮这只猪吼，我拢有骨力个洗身躯呢，有个个真清气啦，吼、哦，真清气啦吼、哦。这只猪吼是130公斤啦。130公斤，有算大只无？诶，这只猪毛该好一个名啦，叫做奶茶，叫奶茶。哦，讲今嘛是吼三岁半啦，伊这是吼麝香猪的这个品种啦。好、哦，也就是大家都说怎样吼，迷你猪啦，迷你猪连他看人家眼光拢细细只，唔然叫迷你猪拢发细只，伊那一直食一直食同款咯。买肥起来哦，买要肥到几百公斤咯、哦，嘛是肥足足咯，所以吼、哦、主人就用心的给他照顾啦，给他洗身躯啦，特别讲出来出门后人闻到有那一点还迄个怪味吼、哦，有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啦，出来出门散步啦吼、哦，啊，这只猪公吼哦，迄、那个路拢真新嘞，安怎行安怎一路吼，拢靠未到就对啦。买向背楼梯呢，拢无问题啦吼。主要主人啦，讲啊，这只猪吼，迷你猪有较大只，嘛是爱散步，爱出来行行的啦。吼，咱人嘛是同款呐，吼，未使规工窝在厝呀，窝在厝里规工食食食，买肥足足咯，也是爱运动啦，吼，要走一走，散步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咱来安排这段歌曲《水长流》。

水长流啦哈，啊，咱歌哪听？好，啊，秀清过来做功课。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咱都在讲吼，那买珍珠面霜啦，啊，你面洗好了，就逐天滴抹吼。你即阵啊提两罐吼，送好你一组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吼！啊，另外咱这保健品啦，像讲你平常老爹做保养吼，咱葡萄糖胺，那讲到葡萄糖胺嘛，足只有咱的好朋友啊，过来做门的时阵，给咱足娱乐的啦，啊，足欢喜的，讲吼，即马出门免麻烦人啦，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真正啦啦，哭啦、啊啦，哦，啊嘛是很吃力呢，啊，甲袂得落去呢，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

尤其感觉咧咳咳，吼、哦、葡萄糖胺，吼、哦、做一下保养，就是讲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落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啦，是不是足自由自在？是不是免麻烦人？你都选了对，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重点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啊，還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但每一个朋友讲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买保养你知无？啊，佮做生意的人啦，咱然后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哥给你建议吼，咱这大兄大姐啊，有会员呢，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伊这是胶囊诶，哦，液体钙好吞，阁好吸收。主要内面都有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这个吸收啦。而且伊还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也是在平时吼，安尼做一个保养啦，啊，有滴吼啊，注文咱这罐舒钙。好、哦，感谢大家啊！今仔保健品到到诶，那满了2000块，好、哦，满了2000块吼，送给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安尼淡散，食卡个兼食补啦吼、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啊，另外咱这脆食咪同款啦，那满了2000块。好、哦，一包元气糖赠送，尤其咱这个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你看咱的落地下盘呀，不能食啦，不能食到这个喉糖。有当时胃吼，咱胃讲一个字，甘一粒这个喉糖，甘一粒吧，后尾一粒无够费，甘完阁刷第二粒，哦啊，润喉润喉。而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内面都成分拢天然的，哦。天然的植物萃取，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这一包才100块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哦，啊个脆甲米、芝麻核枣膏，哦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啊个咱的元气糖，哦啊，这些物件、这些产品，到到咱满了2000啦，满了2000一包。好，元气糖精神，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 C 23.5692，感谢感恩，要听这首放下。

秋青在一处哈，感谢咱在好朋友啊，这波那底也听哈啊，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产品的赠送，哦，电话哪卡呢？母亲初步了解，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要听亲情百海花。

深井北海岸啦吼。首先伫个广告介绍诶吼，咱即款粗橄榄油，咱即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诶即款粗橄榄油，主要咱到底煮食啊，一般煮食就是煎煮叉子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可以当凉拌，尤其咱若讲撒面。撒这个青菜，是不是爱淡薄啊油？好、哦，尤其撒这个青菜，好、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撒青菜一定爱有一丝仔油啦。好、哦，咱就讲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今嘛真侪朋友，好、哦、问起来大家讲，啊，恁到用什么油？我人我用粗橄榄油，哎、欸，我嘛是用粗橄榄油煮食。好、哦，大家拢用粗橄榄油，所以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所以朋友先来咱介绍100%纯的老漳江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拢秋干拌酒母啊炸，好、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哦，咱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朋友那边注文欢呼，这一罐580块，大家拢廿几箱，廿几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好、哦，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来听这首《落叶飘雨》。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二台855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音乐好听啦哈。来跟朋友讲一段哈，一个好咱一段开始一段哈，小小的啦，小小一个安尼哈，故事啦哈，就是讲有一只驴啊啦，有一只驴啊，啊伊拢在山顶啦，好山顶在庙内面底。哦啊，甲师傅啊斗阵，拢足辛苦，伊伫做啥呢？伫那里揪一个石磨啦，吼、哦，咱讲咱人是咧下磨啦，吼、哦，啊伊用揪诶，吼、哦，啊都下啊下吼，伫下磨啦。啊，我就讲吼，伊就甲师傅啊啦，甲师傅啊讲啦，伊讲师傅啊，你看我逐天哦足认真哦，伫咧揪这个石磨呢，你看我足认真伫做工课吼，无你嘛吼，看在讲我真咧认真诶分上。哦，你嘛坐我落去安尼山卡吼，看外面一个世界，我拢踮这个山顶，伫这个庙寺内面底啦吼。哦，啊，这个师傅啊，拄讲好啊好啊，我拄明仔载吼，要来去镇上吼，要去做发挥啦。啊，都答应吼，抓一只驴啊吼，当这落山啦，吼，出来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啦吼。啊，所以当讲这只驴啊，甲老和尚吼，来到镇上的时阵啊，你看，哦，那足侪人哦，家乡伫对拜呢。对这只驴啊，伫拜呢，啊个人跪个土家吼，啊向一直啊咧点头，一直咧磕头呢，哦，啊这驴啊心内咧想讲，哎、欸，是不是我对师傅伫山顶吼修行吼修行久啊吼，敢讲我已经得到啊吼，得到啊顶关头壳发光啊吼，所以吼、哦、大家呢对我呢吼，安尼后跪后伫拜啦吼，吼、哦、这只驴啊想到这时阵吼，心肝内乱的哇欢喜噶呢啊啦，一见到就拢有风啊啦。吼、哦，足清的啦，清呱呱啦，吼、哦！啊，结果几几工啊啦，吼、哦，经过几工了后呢，啊，这只驴啊，都咧趁师傅无注意，已经好去山骹吼，食了再注意啊啦，吼、哦！啊，就头酸出去啊，吼、哦，酸落山啦。啊，这工食拄好镇上吼，有人伫个吼，娶亲迎亲啦，吼、哦！啊，你话轻轻空空锣鼓喧天，足闹热的啦。哦，啊，这只驴也像我顶边路经验呢，吼、哦，大家看到我了，安尼家乡磕磕拜啊，搁跪咧拜啊，吼、哦，有顶边这个经验啊啦，吼、哦，伊然呢，吼，安尼，行到吼，娘亲对我面头前，来大摇大摆，扛行去面头前啦，吼、哦，就想讲要接受吼，大家搁再改拜，吼、哦，改跪安尼吼，啊，这时阵对我人，都人伫话讲，什么人伫动咯？不是人啦，是一只驴啊啦，只驴啊在动路啦，哈驴啊，赶紧的赶快赶走，该赶走。啊，所以有路人吼、哦、向前就去给赶啦，给赶走了。哦，啊，这只驴啊，伊认为讲我是姓李呢，哎、欸，你奈无搞我跪，无搞我那个拜，不过搞我赶哦，那也是叫你啊无礼，对待我无礼哦，死都唔肯走啦吼。哦啊、已经人动不了哇、哦！这只驴也是怎样哈？叫伊走唔走？来来来，哎，笨蛋起来，该讲，该讲，该喊。哦，一听呢，我、哦、听个动不了啊！只有就紧了，紧了呢，脚底抹油，紧酸啊啦，紧登去山顶啊啦哈！哦，哎、啊，登到庙寺内面底时阵，来去啊山顶哈，哎、啊，就对师傅啊，伫个讲啊啦，讲哦，这人吼、哦，心真真险恶啦吼、哦。我头一遍哦，落山的时阵啊，吼，因对我呢，我拜哦，吼，跪咧拜啊呢。啊，我今日落山，安尼甲我讲，

那是安怎你知无？是你的卡车片顶冠有拍一尊佛像啦，有拍佛像啦，人是咧拜佛像啦，吼、哦、啊！原来哦，原来是安尼生哦，吼！讲真个，在现实当中啦，咱人啦，当然嘛是同款哦，会甲这只你啊，犯同款的这个要这个吼、哦，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毛病，自我感觉良好。你想讲我穿一件名牌衫裤，吼、哦，拍一件名牌包包。开一辆那名牌进口车，吼、哦，就俩准讲吼，咱就高人一等啊，甲人就无同款啦，唔免点啦，吼、哦，不一定啦，人有真济人嘛是有这个本事啦，但有这个本事啦，吼、哦，啊，有诶嘛是靠认真拍拼努力，还是讲有这个机会、迄、那个运气，啊，所拥有诶啊，所以爱怎样啦，咱爱怎吼，知足感恩啦。好，爱向珍惜个人分享啦，吼！朋友，你讲是不是？咱无法讲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龙凤直播秀将继续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康笑梦》。

这首《空笑梦》和朋友爱听的歌，哈，那得安排啊。感谢朋友啊，秀晶来做一个巩固，今年到母亲节吼，感恩的回馈啦。哦，咱这款珍珠民松，咱的朋友吼，哦，几落罐伫个提呢，啊，都阮朋友要爱啦，啊，阮查某囝嘛要爱啦，讲吼，哦，即阵买两罐珍珠民松吼，母亲节吼，这个回馈送一组啦，而且较实在啦，哦，这个老鼠橄榄油啦。好，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好，主要咱讲这款民宿，你若大家有滴抹，也皮肤水啊，啊皮肤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啊，大家都嘛爱水。好，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青春美丽。好，咱这款珍珠民宿，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重点呐，咱大家面洗好了，拢滴抹啦。好，啊，你即阵啊提两罐，甲咱做文就提两罐珍珠面霜。哦，今年做母亲节，哦，感恩的回馈，哦，送一组两罐，咱的粗跟那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做母亲节才有哦，哦，咱送这粗橄榄油较实在啦。哦，咱到老的煮食一定要用到油啊，啊，咱这款吼，哦，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哦，咱这一罐吼，哦，都系580块。哦，所以朋友，今日提两罐珍珠面霜，好，哦，咱的朋友今麦唔拿两罐啦，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哦，足会好个啦，较实在就对啦。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老鼠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两罐咯，哦，哈，哦。今日到母亲节才有，好，哦，朋友若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哈。哦购买咱的保健品啊，加这脆加米，吼，那万有2000块，吼，万有2000块是送一包元气糖，买愈济送愈济。不清楚、不了解，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给卡过来，感谢感恩，水摩林安祖。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伫咧听吼，啊电话拢有伫咧卡吼，询问咱今年度母亲节感恩回馈的这个赠送。那些广告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吼，像讲咱即款葡萄糖胺吼，咱的时代吼，即马差足济吼，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闭关落街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吼、哦，恁来哭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做者咱平凡咱俄罗称赞、小贝介绍，足感谢。吼、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你蔬果佮加落去食，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无贵哈，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加咱的舒钙，后尾注文欢呼，哦，电话拿卡，哦，这些产品，哦，咱这些保健品到达2000块，哦，拿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啊，买愈济是送愈济。好啊，另外咱毛诺丽酵素胶囊啊，这种平时咱平拢在做保养。好、哦，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好，咱、哦、这个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啊。好、哦，咱这款叶黄素啊，咱的朋友讲吼，一直在嚼感觉呢，安尼都可以啊。吼、哦，有感觉安尼都对啊。好、哦，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咱的大兄大姐哦，手机啊啦、电脑啦，啊，还是讲咧电视啦，哦，一直看呢，哦，足食力的吼、哦。啊，即卖囡仔嘛是同款，拢离袂开啦，离袂开在山西的产品啦。补充叶黄素，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啊，另外 B 群吼、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这 B 群哦，咱的朋友即卖都冇伫做一个保养啊。哦，咱这 B 群美国原装进口一罐也480块，啊，另外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坑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咱这是粉的，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益生菌一盒880块，哦，啊，够稀油，速率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首先介绍这保健品，哈、哦，到达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啊，另外这脆食面拢可以啊，一旦来休假。哦，像讲咱的喉糖，哦，咱的朋友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嘞，哦，拢安尼提来送朋友，甲朋友做一个分享。啊，主要咱这个哦喉糖吼，哦，恁那伫感吼润喉啦，有那话讲一个济，哦，话讲一个济，感觉喉糖，哦，咱内面底成分有这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哦，这是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软喉糖，啊个哦，咱这个水来啊个。哦，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这水梨膏一罐400块，啊个脆甲米啦，啊芝麻核枣膏加加嘛淡散，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哦，那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看得到这个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呢，哦，啊个哦元气糖加加嘛食卡个兼食饱，哦，这产品到达万有2000块啦。阮有2000块哈，啊，送一包元气糖，买愈济送愈济。好，感谢朋友，啊，无清楚无了解，啊，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锵锵棍。

强强棍啊，棍强强哈。首先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叫我爹听电话哈，有哪爹卡啦。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的赠送，哈、哦，尤其咱在广告介绍这款这个珍珠面霜、珍珠霜，哦，咱的朋友强强滚的，几多罐在注文啦，啊，主要咱送这个草根奶油，这种较实在啦。哦，今年到哈、哦，母亲节的赠送，今年到哈、哦，才有哦，哈、哦，啊，你那提两罐珍珠面霜，哈、哦，送一组两罐，咱这礼盒装。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咱这草根奶油就我这样介绍嘛，十多年啊，哈，一罐哈，咱在广告介绍一罐来哈，580块，啊，今日两罐送给你，哦，你只要提两罐珍珠面霜，哦，都送两罐草根奶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最主要咱面洗好了，大家有滴抹啦，哦，大家都嘛哈，啊，有滴安尼哈保养啊。有啊，有差呢，看得出来，望得出来，感觉会出来呢。一旦咱的皮肤水吼，皮肤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刚刚吼，咱已经60、70、70多、80啊，真的看不出来，真正呢。哦，所以咱的朋友，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有国家水，更加水，青春美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咱就讲珍珠面霜。哦，阿达，哦，咱的朋友啊，过来翻头来注文嘞。啊，不，这边吼，我们早间讲伊也要爱啦。啊，我们朋友讲吼，哈，提两罐珍珠面霜，啊，这罐面霜在内，我个皮肤水呢。哦，啊，个上两罐草根奶油也要爱啦。哦，大家来小辈介绍来强强棍吼。感谢大家吼，要注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祖生，安平对象天。

命运的八卦阵哈。首先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啊，点来那卡。好，今年做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的赠送。好，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多多利用。好，何必留恋？朋友要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

何必留恋啦？哈，首先简单哦，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个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就拢老长种的厝跟哪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是较高工啦，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旧木啊落去炸，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到煮食煎煮炒煮拢可以，啊！你若讲凉拌啦吼，像沙米沙青菜，这个醋干那油一旦直接倒落去哦，尤其沙这个青菜，还有就是说油，你知无？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所以大家知影讲醋干那油好，即马市面上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后壁主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咱的醋跟那油，要么葵花油哦，这拢是好油。像咱做这咱这朋友的煮食吼，拢讲啊，唔免欠用较好的油。啊，像讲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我比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拜拜啊，书香机。

拜拜啊啦，思乡记哈，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首先我简单哈，跟做一下公告哈，咱这款珍珠民松啦，因为特工碟播哈，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呢，水呢，你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哦，大家都嘛爱水啦，哦啊，特工面洗好了来碟播。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一定若讲大工碟抹啊，加看看几罐。有啦，那朋友吼，搁在堆加呢。哦，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哦，送给你两罐草甘奶油。哦，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的老鼠橄榄油。哦，这类阿装，哦，送两罐。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所以朋友，咱面大工洗好了，对你抹这个保养品啦，提两罐，送两罐粗橄榄油哈。要主文欢呼，首先的电话再紧卡，23056924，23056924。

风雨里，爱你恨你，风风雨雨没关系。

啊，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吼，时间关系吼，咱都安排到这。电话继续卡呢，今日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吼，别自问反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后一个礼拜日，照顾同一时间，和空中再相会。秀清，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闽本一带1296千赫，闽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另外，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咱所有的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个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块，再上各带300块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舒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丽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毛细修啊、软气藤、芝麻和枣糕，也有熬藤，另外也有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汤，买越多送越多。那是有需要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人若落土背离命，敢若一切拢已经注定，嘛有人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来听杨哲的《喜雅》《温雅》《命雅》。

0: 金宝云。
1: 今天来讲这菜独爱快开脚店。菜独爱脚店吼，其实人无多，阿嘛真侪人唔知呀。今卖少年人菜独爱在我们不看过呀，何况是这高下底呀？其实伊个行名叫做蚁厨，蚂蚁个蚁，除掉的除。菜独爱高下底呀，严格来讲，这是两种物件。菜独爱加快开脚店。一卡菜独啊，开开有四粒，这才是完整的一组。那四个开开都是高下底啊。在无冰箱迄个年代，有菜独啊，一定有开开。这开开伊的管道有三公分，伊的直径有十二公分，四周围是凹落去的，中有一个凸出来的平台，这是菜独啊卡坑的所在。高下底啊凹落去的组，该坑碎了后。就参像一条细细条啊，好声好来片面白高下，还是其他的糖来进入去菜毒啊。不过对这一杯加抓好心就无法度啊。早期的高下底啊，就跟他体魄的身体是用石头落去做的，到中期已经改做砖啊落去烧的，上新的是灰啊，而且个人的大量来生产。不过现在都变做果冻啊，在果冻店有可能够让人拿来做烟灰缸。讲到这高下底啊，阿妈真歹命，一个出生就比地底花果山的卡，无法得翻身，一世人拢爱装水。如果一两个月，也是两三个月不爱擦米，做来对水就会蒸发变大。这人啊，发现了后就跟他做唔到代志同款，爱赶紧来给人加水。我细汉住伫下港，阮灶骹嘛有一个菜独啊哦。

李明阳甲朱海军合唱的《三星酒》，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送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吼，价大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五元七折的价小七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因过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上好油。公司介绍的这林东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联动的珍珠面霜，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龙天玉的岁月，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病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正茂叶黄素。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个有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会用吃卡，个用吃补，个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中央健康保险署统计，在2023年，全台湾市民油啊，血液量超过110,000粒，差不多有450,000人的家，等于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失眠来感觉真困扰。而且随着生活压力增加，失眠的人口当年拢有增加，其中以慢性失眠上电量看到。慢性失眠就是一礼拜至少有3天出现着真歹入眠，也是浅眠，或者是早早就醒来。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精神和情绪。在高雄就有一位46岁妇人，因为他长期受到困眠的困扰，要困落眠往往需要超过1点真久，而且暗时很容易醒来，醒来了后就很难过入眠。这种情形已经持续5年了，虽然他吃的安眠药已经来到3粒了，但是改善的效果有限，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后来他转去看中医，经过医生采用中药再搭配针灸来进行调理，在治疗的初期就看到改善，入眠的时间有明显缩短，晚上醒来了后也比较快的再度入眠，安眠药吃的量也稍稍减少差不多1.5粒。经过持续治疗了后，这位女士目前已经会用在30分钟内底就入眠，并且已经经过评估，唔免阁食安眠药啊。所以为中医的观点来看，失眠大部分甲5脏6腑的功能失衡有关系，应该为体质来做根本的调整，才会用有效来改善困眠的品质，降低再复发的风险。提供有失眠烦恼的朋友做参考。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另外那是皮肤干，各有碎条条纹，阿玛卡暗沉。最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个来做参考。起码公司各位做不清洁的优惠活动，买两罐珍珠霜，再上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的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加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管气糖。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继续关系陈美英唱的《浪子心》，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台湾有一句俗语，立下坚皮未解疼。这些比如一个人若是有过错，代志过去啊，时间过去啊，就未记进前的失败，嘛无将失败的教训记掉掉。立下是一种皮肤的病，那是熟的时阵，内底人无该挤出来，该轻轻那摸，咪感觉疼疼。对即卖少年人来讲，因为卫生习惯的改善，甲医药的发达，对这生粒吧吼，较无真侪印象。其实在台湾多啊功夫，因为物质生活无富裕，皮肤生粒吧的人真侪，尤其是囡仔，差不多每一个人在大汉的过程，拢会生一两届的粒吧。有的人是生在头壳顶，有的人是生在脚手的，生在皮肤面顶的粒吧，也够。不止啊疼，一直爱等到粒仔健屁呀，这疼的感觉才会消失。在以前的农业社会，一般人的卫生习惯比较较差，庄稼囡仔加加减减拢有生粒仔痛苦的经验。这种皮肤病多开始就敢那是生条啊，无虾米感觉，但是后来不然，就会慢慢愈肿愈大粒，甚至也个会疼。生粒仔的时阵是不应该该挤的，是应该注意爱清洁。但是了后就会开始布囊，这个时阵才应该用消毒过尖的头，该突破将人挤出来了后，过几天啊，伤口就会拔起来。这就是大夫所讲的健脾。粒仔跟咱店内看到的钉啊是无同款的，中医是认为。钉啊，吼，较严重。如果处理无好，真容易引起着败血症。第一，以前抗生素并无普遍，钉啊对生命冇威胁。所以民间才有治钉啊，就参像为防火这种讲法。钉啊，这是因为咱的毛囊发炎引起的疼，一般是被细菌感染。多开始是较浅层的皮肤来发炎，会出现红红一点一点。如果无及时来治疗，也是免疫力较歹的人，就会恶化不良。再加上有一挂人，一个看到有人，就忍袂掉，要去该挤出来。这个时阵，细菌就会摊开，颠倒变成较轻薄的皮肤发炎，严重者也个会造成着蜂窝组织炎。所以咱身躯吼，那是出现无正常的症状的时阵。应该是去找医生来检查来治疗，千万莫随便家己食药啊，还是来抹药啊，和竞争恶化，立马健脾未记疼。

坚强的好碟。公司叫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另外舒钙，这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

嗯，有够改进。即马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因个家己太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浆、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送一包300块的元气糖，每路最送路最包。阮的元气糖，真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世间情，黄丽玲甲郭桂斌合唱的歌曲。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食卡，买用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个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个袂甜，食着个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的北芪，也有冬心，也有白芪糖，加枸杞。

0: 记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公斤，
1: 一包同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个包装。
0: 另外介绍真久个国外性个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
1: 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个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个包装。另外冇水奶糕，每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斤，400块。今麦来提熬糖、提元气糖，也够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元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同款满2000块上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这是余龙华的空蛋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会去增加家里人的负担。我们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一般人都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姜某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嘛是好困，另外一个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一个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内底保健品，一个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

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个用食补，个袂甜。每路最上路最，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好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 230706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优惠，每咱的保健品加熬糖、芝麻和枣糕，也够元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好不？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 2307061，谢谢。

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的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M 空七空六一一，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还有搭配叶黄素，应该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能够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照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送一包300块的管气糖，每路最送路最包。我的管气糖，家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凯丽毫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静观龙山的歌声。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每周为您播出一次的古诗赏析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唐朝的作者李瓶他的一首五言绝句《渡汉江》。李瓶他的字是德兴，潞州寿昌人，不过生卒年现在已经都没有记载了，只知道大概是在唐懿宗的咸通元年前后他在世。据说李瓶少年时期就显得非常的聪明，超越于一般的同辈。由于常年居住在西山，所读的作品相当的多，书读的多，而他所写作出来的诗文也非常的好。当时有一位大诗人叫做姚和，李瓶非常仰慕姚和，所以为了想要欣赏姚和的作品，不惜奔走千里之远。姚和见到了李瓶的诗作也大为赞叹，同时更加的欣赏他的人格，所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李瓶大概在大中八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调任秘书郎，担任南陵主簿，后来又迁往武功，担任武功县令。由于表现相当的好，没有多久之后就被擢拔为侍御史。也由于他是一个守法而刚正不阿的人，所以又累迁至了官员外郎，以礼制闻名于当时。李瓶死了之后，故乡的顾父老为他立了一座庙在骊山，每年都有人不忘记去祭拜他一番，也由此可见他受到当地人爱戴的一个情况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者李瓶。

林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就是今天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李萍她的作品《五言绝句·渡汉江》。在题目上所说的汉江，也就是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出于陕西，经过湖北省而进入长江。这首诗可以说是李萍他在回乡途中所作的诗。李萍他的家住在汉水以北，这个时候他正是从遥远的岭南往北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就在横渡汉水即将到家的时候，心中的情绪，整个的情感起伏，李萍就用这非常简短的20个字将它表露无遗。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远在岭南，同家里音讯断绝。经过了一个冬天，转眼又到了春天。这个时候虽然是要回乡，但是越走进家乡，内心

岭外音书绝，京东富丽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在一开头，岭外音书绝，就以空间的描写说明了作者他最早是身处于岭外，也就是在岭南。就在这岭南的这段时间里，和家里头可以说是音讯断绝。而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在这首诗的第二句，马上就时间上做了一个交代，说是京东富丽春，经过了一个冬天，而现在又是春天的时候了。从京东富丽春这句诗句的形容，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时候作者他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却分隔在岭外的地方，时间上已经进入了第二年。距离两年，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乡了。回乡的时候，本来心情应该是喜悦万分的，但是在这里作者却表达出另外一种回家的心情，说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年的时间，自己和家里始终都没有任何的联络，音讯是处于完全

断绝的状态。而现在要回乡了，渡过的汉水离家已经非常的近。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讲，应该是手舞足蹈，高兴万分。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反而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说是近乡情更怯，连已经遇到了家乡故居的人也不敢先向他询问一下家里的人好不好。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听众朋友，您不晓得体会到了没有？

岭外音书绝，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回家应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例如我们读杜甫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乡了，所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回家归心似箭的情况，则说是即从巴峡穿巫峡，却下襄阳向洛阳。但是比起杜甫这份回家的狂喜，李瓶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回家心情却是矛盾的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句所提到的岭外音书绝。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都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联络不上。听众朋友可能很难以我们今天资讯发达的状况去想象古代的时候，在今天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但是电话电报都十分的方便，甚至于传真机就可以马上将字迹清清楚楚地传递到对方的面前。当然更不用提报平安这么简单的小事了。但是在唐朝的这个时候，音讯绝对没有这样的发达，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无法取得联系。这个时候快要踏进家门，难免会有许多的联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里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会不会当走到昔日家门之前的时候物是而人非，或者是根本连家门都已经不见了呢？这也正是李瓶他为什么会

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应该是手舞足蹈的回家，这个时候心情却因为不知道家中究竟变得如何了而复杂起来。这正是李萍在这首《渡汉江》里用简短的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我是陕西的朋友，读完了《渡汉江》这首诗，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您的回家又是兴奋的还是复杂的呢？如果您是只身在外求学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还有父母亲在老家，那么都请您时常和家里头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吧。今天这首李萍的《渡汉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伊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诶，游玩也是《子罕篇》第22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祝我后生可畏，恩低来者，自不如今也。数十、五十里无闻恩，书亦不足为压抑。这一章主要的这个用意呢，是孔子讲来勉励着青年人，要求学问，都爱赶紧来上进。咱看本文，后生可畏。这个后生呢，就是咱世俗的俗语讲的，讲后生啦。后生是指20岁以前，也未成人，也未成人的青年人。这个阶段的青年人，咱是未用你给看未起哦。为什么呢？孔子讲，伊就将原因来甲咱讲出来了。讲恩低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意思是讲，咱那会知啊，这些青年人因后迈的成就呢，说不定会比现在的成就更加大哦。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咱未使你看因无起呀，未用你看无因啊。可是这呢，安尼讲是安尼讲啊，嘛爱有一个限度啊。什么款的限度呢？孔子讲，伊搁再讲，讲数十、五十里无闻焉，数亿。不足为压抑。在头前那一段的文里面，孔子讲是有讲到后生可畏啊。那是因为在20岁以前是求学的这个黄金的时代啊，青年人在品行、道德、学问各方面呢，拢有一种真大发展的这个能力。假使这些青年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会当安尼好好努力，好好用功勉强，那安尼当然都有成就，就可畏咯。啊，那在这段时间。内底呢，无好好来

力打拼，用功啊！啊，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迄个时阵啊，犹原要默默无闻啊，要无听到有啥物作为，对这个优越人群社会啊，那安尼这个人呢，本来咱是袂使你家看无起的，不过到这个时阵呢，也无啥物特别好敬畏的所在咯。这是这一段的大概意思啦。第一句的曲里内底呢，就安尼讲，讲二十二官，三十二壮，四十强二士，五十二爱。这些话啊，是说明了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一生的这个当中啊，达到某一个阶段，就某一个阶段相应的作为啊，就提这个二十二关啊，到了二十岁，都会用你加关，加这个头顶、头壳顶呢，来抵掉这个帽啊。三十二壮到三十岁呢。这正正是最第一勇壮的时阵，四十强离书，这四十岁呢是爱出来做代志的时阵了，五十岁呢是爱有成就的时阵了。这话就是代表着咱一生当中的阶段来看，你甲看四十岁来讲呢，这是一个。一生当中啊，真重要的一个阶段，有作为也无作为，就看这个四十岁的时阵咯。那要照道理来看来讲呢，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出来服务社会，来为人群做代志，爱好好。有一番好事业来发展啊！啊，那个五十岁呢，头毛啊，也就开始一部分会豆豆跟白起咯。啊，有钱看好就收啊，这就是爱养老咯，爱退休咯。所以在你记来底啊，这个赞助。曾经呢，在伊历史篇面顶安尼讲，讲三十四十之间离无业啊，即无业矣；五十离不亦善闻，即无闻矣。意思是讲，到了三十、四十岁，卡苏那无有啥物花啊，灾灵天。提出来做，那安尼，这个人阁安怎讲啊？就会用解断定是无什么本定啊啦。假使到了五十岁，伊也阁无听到这个人讲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啊，这个做过好事，不管是一项两项嘛好啦，拢无听到咧。那安尼，这个人呢？呀，就真真是默默无闻的人咯。当然咯，咱即卖人呢，拢比较有较长岁寿啦。甚至到了七十岁呢，也阁无退休咧。即卖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啊，古早的人呢，讲人生七十咧。过来去呀、啊，所以即卖人七十岁无退休的呢，用功要真济啦。不过呢，咱爱知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呀、啊，这是爱讲罔讲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迄是有影啦，啊是咧娱乐着遮个老人啦，事事实实呢。到了七十岁的人哦，已经是无。

米花啊大作为咯。咱爱知啊，一个人一生当中呢，要爱有好的作为啊，毕竟呢是无简单的哦。何况呢，这个有作为呢，是好的作为啊，对好的道德学问来培养出来啊，而且道德学问那是有充实。有老实，那安尼呢？主要都是伫三十以前这段时间呐、啊，来好好充实家己。啊，伫二十以前呢，这里是一个黄金年代啊，这个年代的阶段来底啊，那无好好把这个道德学问的基础该控好，该泡好。那安尼，甲四十岁啊，会用讲真难得有好的作为咯。啊，那甲六七十啊，迄根本就免讲了啊。所以安尼甲看起来呢，咱一个人会当真正求学的时间是真正有限的啊。过了这段求学的时间了后，阁想要求学呢？这就难了。这个难呢，并不是讲未当和咱求学啦。这个难的所在呢，就是讲学习的效果就差真济了。所以咱伫咧求学，就必须爱趁早，爱赶紧啊，爱伫年轻少年的时阵来努力啊。咱一般来讲啊。咱人生在二十岁以前呢，这是求学上好的时阵。为什么讲二十岁前求学上好的时阵呢？因为二十岁前，咱求知识的欲望，参加咱的基地，拢较强，拢较好。而且二十岁进前呢？咱拢也未成家，也无家室，无家庭，无这个无囝的拖累啊！伊拢专心，拢放伫求学问的面顶。凡是基本的学问学习，那会当伫二十岁以前来解学习起来，这就真正会当予咱来有用哦。何必讲有人啦、啊？甲这个四书五经拢改暗念起来，有的人甲这个儒典拢改暗念起来，迄拢总唔是伫二十岁以后所做会教的书哦。咱知呀，咱人的记忆啊、哦，是伫十外岁啊，正十岁啊。迄阵那所读的册呢，诶，咱拢记真条哦，拢记个真清楚哦。到了即个以前所学即个事情呢，到咱老来呢，往往啊，拢一个无简单袂记哩哦。唔过咧，那讲到咱年纪较大些啊。三四十四五十岁迄阵啊，国读的册呢，都真简单容易，都袂记得起哦。古早的人讲，讲人呐有慧呢，这头壳吼记性都歹啊。这记性呢，是对着年龄愈大愈无记性，愈无记底。可见呢，有慧的人。伊个记忆都一直退化，但是倒位较进步呢？伊个即个思考力、联想力会较进步，啊，记性呢会较退化去。所以年纪愈大，所读个册伊就愈容易来袂记哩。可见咱要读册要求学。是培养你把这个时间耽误到
有年岁啊，才要读册。

哟，第二十岁、三十岁中间，当然是要会用你继续来进修来读册啦。但是三十岁以前啊，咱也无好好将办事的方法来改学好会晓，以后啊就无容易来学办事，就无容易来记咱学遐代志咯。可比讲即马啦，啊，咱要办代志呢，当然是要求办事事先的这个规划啊，事先的规划对这个事情的成功啊，会用讲是真大的影响。无论大事小事，平常时啊，那是有这个忽然间安尼紧急临时应变的事故。临时应变的事情，拢未去错乱，这就是办事的方法。有学到的人才会晓得哦。那无学到办事的要领啊，事到临头的时阵，卖讲要办得好啦，就连规划呢，伊都安尼雾沙沙。所以咱人生啊，在四十岁以前跟四十岁以后呢，以这个发展啊，会用讲是无同款哦。大部分拢在二三十岁进前那段时间啊，所栽培、所培养起来的这个经验来做基础啊，这个呢是较实在。啊，在这段时间内底，二三十岁啊，咱若无用功、无落功夫，那安尼啊，就无虾米花啊好发展哦。咱爱知啊，人的一生啊，在二十岁以前，都那亲像春天同款，日头都伫咧出同款，一切拢伫咧发展之中啊，要学容易学。啊，若到四十岁以后呢，就那亲像到秋天咯。秋天甲春天伊无共的是啥？春天万物伫咧成长，秋天呢是成熟休息的时阵咯，休闲的时阵咯。如果咱呐会当按照咱的年龄，按照咱的岁头，这个顺序啊，来养成咱学习的基础，来好好学到办事的方法，来建立到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得到人事的帮助，那呢一切办事都会当按部就班啊。安尼加了五十岁，自然都有相当的成就啊。这个成就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啦，主要也是真正会当为人群、为社会来奉献出个人的力量，来做出一挂事情，这就是咱求学真正的本顶。可是咱唔通袂记了，这一份的成绩是为对来，伊是对以前努力栽培所得到的，所以咱伫这一种文内底，主要就是伫咧教咱求学爱赶紧，爱对得到时阵哦，这个对得到时阵，就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这就好比亲像切啊，咱什么时阵爱来改这个切啊落茎，啊什么时阵爱提黄啊来改种落去田里，什么时阵爱灌水，
什么

时阵爱来扫草，什么时阵爱来落肥，这种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啊。过了这个时节，你要来做这个代志啊，你就事倍功半哦。事倍功半，意思就是你爱加倍来做，结果收到的呢减半哦。这要是有修行哦，你若过了这个时阵啊，可能就会得出个一无所修行哦，一无所行哦。这咱俗语嘛，安尼讲啊，讲会过则要补恶，哦，咱若要补恶啊，要补旱季呢，爱贪有会的时阵，咱就爱补啊呢。唔通甲火花去啊！你才要来补蚵啊，才要来补番薯哦。那安尼啊，你先补嘛，补未熟，当然都无成就咯。咱来知啊，孔子讲，伊所以会甲咱讲，后生可畏啊。这是因为少年人有真充分诶，这个求知识的欲望，而且伫诶。记地真好的时阵，专心一地来努力来求学，所以少年人伊的进步啊，实在是惊人的啊，是可畏的啊。俗语安尼讲，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咱爱知影呢。这就是因为少年人因发展的这个能力有，所以安尼讲，卡斯讲这个人伫真好求学的时间内底，伊无赶紧来求学，那安尼这个可畏这两字呀，就无什么可畏了，无什么会啊敬畏了，咱来知呀。青年人伊那是有了成就，伊就要来享受呢。那安尼啊，伊来享受就受之有愧咯。咱来知呀哦，一个人伊求学上界大的毛病，就是伫咧疏忽掉了现在当下，任何事情，咱那是今仔日。现在唔做，那安尼呢？要改老人明仔载再来做啦。啊，明仔载呢，永远过不了啊，对，拖拖刷刷，拖拖延延，什么事情都拢拖刷了去啊。我伫做兵的时阵，我的连长伊就送我一句话，伊讲。你不干，别人干，你就失去干的机会。这意思就是讲，你若唔做，叫别人做去，你要做的机会，你就消失去啊。这个机会是啥？机会就是眼前这个叫做机会啊。眼前你若无该撩掉，无该机会撩掉，那安尼呢？你就永远呢，约机会约未到了，所以我的老师就劝我一句话，伊讲：今日事今日毕，今仔日的代志今仔爱做好，千万唔通将今仔日的代志来拖刷留到明仔载，因为明仔载永远过未了啊。讲明日何其多，何事多拖磨。好好的代志，留到明仔载拢总未当成就。咱应该呢，爱来培养着随时努力的这个好习惯。那安尼呢，读册来讲，则未提出个读册读个要用的事呢，咱提未出来，则来怨恨讲。哎呀，我那读遐少，我那捌遐少。对交朋友来讲，嘛是相像。咱甲朋友的关系，
咱若无好好。

好建设老好，听候甲大家歹面相看的时阵，咱再来怨叹讲，原来无好朋友，可见呢，事事拢总有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呀、啊。这个时机是咱学习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阶段。这个阶段，咱也好好给把握好，有信心来做，一定呢会得到真多好的方法。这也就是讲，咱会晓好掌握时机，好好努力。咱尊做讲，能力比人较差啦，人做一届会晓，咱呢做一届未晓，学一届未晓，咱学两届啊，学三届啊。甚至人学一届，咱学十届嘛，无要紧啊。学个会晓，安尼呢，咱就放伊去。可见，咱只要肯学，一定会成功诶。只要肯把握时机，一定有成就诶啊！真正诶，后生可畏呢，就是可畏伫诶成就比古早人搁较成就。所以咱要比，当然爱甲古早人比。唔通甲即卖人比呀、啊，咱比古早人较成就，正正才好做后生可畏呀、啊。对一个有成就的人来讲呢，伊一生则无讲白来做人做一世人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今仔日就将这一章的论语咧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单元。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96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遮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你阁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拆礼数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礼拜日来休困，啊，若礼拜一甲拜六，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吼。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咱服务电话吼，22886610，22886610吼。啊，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曾建文主持，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

最近啊，电视台拢伫咧报告讲，某一间卖粿仔面的吼，啊讲互食到安尼，腹肚痛，人袂爽快，啊结果拢去大医院。各位朋友，咱要食物件，我爱足小心的。

内底是放啥物物件，咱拢唔知影，所以咱伫咧食物件一定爱足小心的，这项袂使偷一项，啊，迄项嘛袂使偷一项，啊，若乌白偷吼，咱身体就会怕歹。各位朋友，咱要食物件，我爱足小心的。

十殿岩观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殿吼，啊其中有即个十殿，十殿岩观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

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哩有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殿阎君，有十八地狱。吼、哦，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油顶、破当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

0: 听吼，啊，嘛有一滴叫做坑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阁未歹听，坑化人生十点严更足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只，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我若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做提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点严更甲坑西瓜，先做提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1: 走军面前，先为好，抓来十点地严咯，头点严军啊！
2: 拄只咱讲阿福伯啊，因请上帝公要来处理医病啊。当时的上帝公吼是真兴，上帝公一个到位了后啊，机动随时就跳起来个。上帝公父亲的机动公，弟子赶紧进监来。上帝讲的剑是真长，有三尺有三寸。基东将剑拿起来啊，对家己的喙齿都甲挂落去啊，血是一滴一滴一直流出来个。看的人是真侪好，人山人海安尼。这个时阵，伫边啊看的人有一个11岁囡仔。这个囡仔呢，看到基东拿剑挂家己的喙齿，血是安尼浸浸啊流。这个囡仔惊一个后面拢绿色。就在这个时阵，基东讲：地主啊！有害童惊到，赶紧用收惊，都画一张收惊符给囡仔吃。即马过来讲，迄个囡仔一个甲收惊了后，他无代志啊，伊同款徛伫咧边看闹热，机动剑拿起来一直抄剑，脚只片灰是安尼浸浸啊流哦。机动佫讲地主啊，准备打天罗地网。机动用凹啊，先家己捞出来血，然后。再用神起来火，连连画七张的灵符，按照东西南北上中下七张灵符打七个方向，四方八达团团拢甲围住。上帝讲伊要抓妖怪咯，即阵七张的灵符所打的这个天罗地网已经将妖怪围掉了呀，妖怪差些都往那南飞。蹲我那蹲未起啊！个东西南北向四个方位，各有天兵天将围掉咧。上帝讲，父亲的激动啊！在这个时阵啊，手夹三尺三的长剑，对阿福伯啊，因处理的灶卡都掠入去，撞入去了。上帝讲真歹，手夹长剑对灶坑底所在都甲插入去，三尺三的长剑全部插入去土卡底，密密密，只剩剑柄而已。上帝讲真歹，手也长剑，对灶坑底所在都甲插落去过，三手三的长剑全部插落去土卡底，密密密都着，甲他撑着这个剑柄。在这个时阵，基东搁在讲，地主将灶卡掉哦，有是四五人赶紧啊，都将灶卡掉，对土卡都一直甲哦，到尾啊呢，只哦着一块白骨，这块白骨啊，搁会砍血丝，有血根赶快都着。甲看一个较真，原来是一只狗，是一只狗的狗骨。有时机动，搁再叫地主将狗骨解带落去这个乾坤地，带好了后，地下锤甲拔好后，搁甲打一张的灵符。上帝讲父亲的这位机动，将剑甲抽出来啊！机动伊搁再命令着伊的地主准备油，要将狗骨解煮油点。将地主临时伫大埕都打一个大灶，都赶紧下大茶，火是真烟，鼎阁是大鼎哦，油是安尼下加咧滚滚滚泡泡性。这个时阵啊，上帝讲父亲的迄位机动命令地主啊，将底高固的这个乾坤体，甲摕落去油鼎的内中，吼、哦，讲外显就外显。伫这个时阵，突然间煞风云变色，日头无去，天煞开始翻乌阴啊。油艇内中，佫呛出一股的这个乌烟，敢那乌乌乌安尼，呛对空中就起嚟啊！在这个时阵，规庄所有的狗啊，大家都吹狗嚟，大家都吼吼叫，吼、哦，这气氛啊是非常的恐怖。看到的人有真多，每一个人大家都起鸡毛皮都着，有的煞布头啊翻寒呢。最后激动啊，佫啊煎好的狗骨，佮弹落去海中。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阿福病阿福病也病好啊。但是经过无偌久，阿福伯啊，伊搁在破病啊，即摆是一病不起，煞死都着。 有人

讲是迄只黄狗，佮向阎罗王叩诉，带指令来讨命个。拄则讲迄只黄狗，唔甘愿佮再向阎罗王来叩诉。伫当时迄只黄狗吼，因为伊腹肚真枵，伊来捡涂骹的即个米苔目。阿福伯啊吼，一生低拜，无恻隐之心，用一毫遐滚水啊，甲迄只狗啊男，啊迄只黄狗，活活被滚水来烫死。这款的艰苦啊，不是小夸艰苦而已。那只狗因为有一个的这个怨气，一死了后，伊阴魂不散，利用着阿福伯的生日要来讨命个。可是伊起头无向阎罗王申诉带指令，上帝讲才会甲进油鼎，甲当作是妖怪伫咧害人。第二摆那只狗，伊有带指令啊。有带指令的阴魂，就是大罗天仙啊，当中无法度通甲解围，除非讲条件做大功德服伊。阴魂本身伊愿意，都要互伊心甘情愿，安尼才有法度通好解毒个。所以讲，咱做人爱有恻隐之心，唔通要乌白杀害这个生灵，尤其是用残忍的手段，这拢有报应个。吼、哦，参你讲，咱即卖社会就好啦，有的人吼真无人性。杀人阁分尸，有的人五伦阁无分，囝婿为着钱，无财害命，吼、哦！不但讲是杀死丈人丈母，阁甲分尸阁，参你讲即款人你甲看，绝对吼走未去的，绝对是无好报的阁，唔是干那安尼尔尔，地狱的刑罚啦，后出世的轮回报应啊，苦汤啊会食足侪都对。即阵冒真侪人伫咧算这个或者啊叫。伊算甲无钱，因为要甲某提钱，阿某一个无爱好伊一个星期出廿多台某，伊个丈母来见来做公亲了后，伊连丈母都往那先出台，甚至啊连无辜的囡仔伊往那先出台，参你讲这款人啊，伊财迷心窍，头壳拢歹去啊，伊无人性啊，这叫做魔鬼伫咧缠身。所以讲，尊敬门伫遮奉劝大家，千万唔通跋筊，吼唔通迷，安尼才会发生悲剧。为着跋筊算着合彩，全省已经有真侪人破产，我那有真侪人自杀啦，我那有真侪悲剧来发生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唔通要想偏财，上好是行正路求正财。咱俗语伫咧讲，命来六有终须有，命来六无是莫强求。拄则咱讲这段阿福伯啊，伊为着要做七十岁大生日，伊太低多样，太低佮太精神啊！这款的做法吼是唔对的，做生日来杀害这个生灵，这会接到黑修。做生日都要做功德，将要做生日的这个金钱，甲摕去救济去做功德，安尼吼吼吼，就当添福，搁再添寿。咱即阵的社会上吼，冒真侪艰苦不幸的人，这拢是接受到救济的对象哩，对不？吼、哦，他们讲老人院啦、孤儿院啦，以及救济院啦、吼、残废者啦。这些人啊，拢真需要人家救济。搁再讲，咱的生日是老母的艰苦日。伫个生日的时阵啊，咱有想到老母当时是偌尼啊艰苦无？所以讲，许多人在世的时阵，咱都爱有孝，好好啊做事业，多做一寡功德，甲许多人添福添寿安尼。就是讲，六十岁、七十岁大生日，上好是必修。啊，咱若是有孝事大人，有孝心的话，咱买一寡事大人介意的礼物送伊就好啊，还是提金钱给事大人，这拢是真好的有效的方法。千万唔通大摆宴席，太低多样来杀害生灵。会记得各位，生日一年才一摆，这一天是做功德的这个好日子哦。这个日子啊，咱都要好好啊运用，不但讲家己会当受益，连许多人都往那同款会当添福添寿。但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少年人，拢要求许多人甲因做生日，有诶搁开舞会来伫咧庆祝，这样的感觉。应当少年人若是知影讲是家己的生日，迄一天咱都要体谅老母，迄一天是偌尔啊艰苦哩。所以讲，咱爱甲许多人斗做工课。爱带士大人去外口佚佗行行，爱体谅士大人的艰苦，这唔则是有效之道。各位，你讲对唔对咧？

要过来甲讲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哦。这段故事啊，叫做《流传珍贵》。欢迎朋友，大家继续过来收听曾建文讲故。讲故的故事名叫做《流传珍贵》。唐太宗李世民，伊由地府回来了后吼，伊大声就摕金钱去行草鞋公甲草鞋婆。草鞋公甲草鞋婆，伊感觉吼莫名其妙，因是伫咧即草鞋卫生，要哪有遐尼啊侪钱，通好来借皇帝唐太宗呢？因一直提示，因唔敢收唐太宗的银两。唐太宗伊才讲出伊去游地府的经过。原来啊，草鞋公甲即个草鞋婆吼，因一生伫咧即草鞋卫生，因将所赚的钱，除了讲食穿用以外呢？村的一金钱吼，拢甲摕去办救济都着，救济一寡艰苦人。因一直伫咧做善事，一直伫咧施舍。原来因行善甲施舍所付出的金钱，拢无白了去过。伫咧用间行善施舍，所付出的金钱，都好亲像是寄伫咧阴间的银行同款。有时草鞋公甲草鞋婆啊。接到唐太宗所行的这个金钱了后吼，因就想讲，既然施舍行善有遐尼啊大的好处，啊，因即阵都七老八老啊哩，啊，佫也无惊无离，因归去啊，将李世民所送的银两，拢佫甲摕去办救济，因为因这两个老伙啊，吼，德行做有够，到尾啊，因两个人得到归城正果果。即马咱佫来讲李世民，伊想到伫地府的时阵。规大殿的这个阴魂甲五鬼，要甲因讨债兼讨命。伊虽然是一国的这个皇帝，但是伊到尾啊呢，同款我那爱去阴间地府来报道，了看到所有的这个冤冤冤冤的业。李世民一想一个到这，伊的内心起恐慌啊个，伊赶紧啊大奔门，看什么人愿意去地府进阶，看什么人愿意去西方取经。李世民以大声聘请全国有名的道士甲高僧，举办着水陆大法会，来超度着地府所有的亡魂，也甲这个五鬼。吼，这场面是大家真大。李世民以亲身落去祭拜，这摆水陆大法会，吼，煞轰动全国。这件代志，咱即马暂时按下不表。即马来甲讲，李世民以打本门了后。来看本文的人是有够多个，但是大家拢感觉莫名其妙，感觉非常的奇怪啊！去地府进阶，啊地府是要安怎样才会当去？要去地府，人都无命，人都死去啊！你这款的工课啊，要哪有人要做嘞？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提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气大。啊，那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佮加个备三粒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

哦，所以今天啊，这个吹气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哈、哦，大便也真通，哦，也真流嫩啊哩，啊，正好大便就对，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哦，但一盒卖1600块，哦，1600安尼。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要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多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本文打出去三句外语啊，句拢总无动无静啊，啊无消无息就对，无甲一个人吼愿意去地府的所在进过啦。有一天，有一个秀才，伊来听本文啊，讲伊愿意去地府进过。这个秀才是因为什么原因，伊甘愿牺牲要去地府进过呢？各位，稍等呢，我再从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咱头拄啊讲有一个秀才。伊去听这张本文，伊愿意要去地府进过。原来这个秀才吼，伊个名叫做刘全，伊是一个善秀才。不过伊有满腹个文章，会使讲是伊才高八斗，学富过五基啊。可是伊连连上京赴考，要求取功名，显显参加考试时阵都拢考了袂歹咧。嘿，但是放榜的结果吼，伊拢榜上无名啦。伊为着考试啊，伊变袂着家财，变袂真多财产。即阵伊已经变成一个三餐难度的这个善秀才啊。伊的某朱氏啊，生作真水，佮非常的贤惠个。朱氏啊，伊对着这个翁婿吼是非常的体贴，因两个人的感情吼是好甲亲像鸳鸯水鸭同款着着。朱氏伊时常鼓励着伊的翁婿刘全唔通失志，将来一定是有出头的一天着着。实在啊，讲伊的某无张无弛啊，煞破病来离开世间啦。有时刘全伊因为思念着因爱妻，自从某死去了后吼，刘全也未食也未困的，伊无心情通读书啊。伊感觉讲伊的人生啊，活了实在真无意义着着。伊寂寞，搁再空虚，搁再无伴。参情况这款的日子啊，要哪有哈多通多落去嘞？何况伊这阵心无分文，三餐啊搁难度哩。伊出去散步的时阵，伊忽然间看到皇帝所出的这个本文，伊嘛感觉真奇怪哦。要征求人去地府送木瓜，木瓜搁是要送予阎罗王的哩。有时刘全伊想讲伊的某死了后，就是去地府。伊为着要见伊的某一面啊，所以讲伊就去拆本文，伊唔惊死，就是死来讲嘛会当甲伊的某啊，通好大做伙就对。伊上起码心灵上嘛，原来有一个安慰安尼。有时李世民伊看到刘全生做一表的人才，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伊甘愿去地府来送木瓜。有时李世民伊真欢喜咯，李世民就问刘全讲：“刘全呐、啊。”你要去地府送木瓜，敢有什么条件呢？哈，刘全伊讲，皇上啊，我已经是上无父母，下无子女，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娘娘，我并无什么挂虑啊。我来拆本文，我甘愿牺牲去地府，上介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讲我会当甲我的爱妻来相会。伫要死的时阵，阁会当为皇上来做一件无人敢做的代志。我刘全感觉人生无啥物遗憾啊，会当为皇兄你来牺牲，也算讲是尽忠；会当去地府看我的母子，这嘛是算尽情啊。皇兄，我并无啥物条件。有时李世民伊听听来讲，好一个尽忠尽情的刘全，你一摆来去地府，那是有命搁倒转来，我一定甲你封官，搁赐你黄金万两。有时刘全伊要去地府送木瓜啊，哥，爱用什么方法才会当将木瓜送到阎罗王的手中呢？咱头拄啊讲刘全，伊要去地府送木瓜啊。李世民伊看到刘全生做一表的。

人才，风度阁完啊翩翩，伊个举止行通是遐尼啊有涵养。唐太宗李世民，伊动了秀才之心咯。去地府大部分的人拢是有去无回，那是会当平平安安去，阁平平安安倒转来话啊，这敢是真好嘞。有时李世民一切相国魏丁参详啊，魏丁讲皇上，听讲吼。金教堂梵天宫有法术，一神观天文，甲会当观地理，一定知未来的过去。说不定吼，伊有法度通互流传，会当平安去摕地府，阁会当平安倒转来啊！李世民伊亲身来拜访着梵天宫啊，梵天宫讲：皇上啊，那这是小我代志啦。不过皇上啊，有时咱人吼是袂使熬的，人若伫咧做是天伫咧瞧。俗语伫咧讲，讲无事在人，成事是在天啊。将来大同的江山吼，恐惊讲会落伫咧武士之手。因为梵天宫这句话，到尾啊，才有武则天篡党的代志来发生过。哈、哦，武则天的故事是真长，咱暂时吼、哦、按下麦来甲讲。即马吼，咱来甲讲这个梵天宫伊入宫啊，伊要施展法术，互流传去地府上无过咯。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真正是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哩，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在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还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百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百来记啊，恁小姐嘛百送来，啊，你嘛百甲阮送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少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

开啦，吼、哦，唔当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给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流传一千卡正清楚，伊困伫个皇帝李世民特殊的玉床林的当中，伊头壳佫贴一粒幽仙枕就对，这粒幽仙枕啊是外邦进贡的就对。李世民佫在树流传三杯烧酒，有人讲其中的一杯就是孔雀血，正毒的这个毒死人啊。好、哦，流传伊倒伫个玉床的当中，伊双手将木瓜抹伫个胸前。梵天公伊就施天以官禄，因为法术啦。

流转伊的灵魂，冒着这粒的大木瓜离开阳间，已经来到地府了。梵天公公皇上啊，流转伊已经去地府啊呢，会当倒转来，甲袂当倒转来啊，这都要看伊的造化了。有真侪代志吼，唔是人力办会到的啦。不过伫个这七天内，流传的尸体唔通去甲震动着，爱派人甲收位一下。那是经过七天了后，流传那是无精神啦，才该埋葬。即嘛，过来甲讲流传，伊双手摸着这粒的大木瓜，向地府一直来。伊来到阎罗殿咯，守门的鬼卒来禀报阎罗王咯，讲东朝的皇帝李世民派大使来送木瓜。阎罗王一看到阳间的木瓜，哦，是非常的欢喜。阎罗王伊讲，阴间这个所在是跟恁阳间无同款，是袂使乌白来来去去的啦。阎罗王伊讲，看你遐尼勇敢，主动加来地府送木瓜的份上，我准你提出一个条件。这个时阵的老传伊讲，我只求阎罗王会当和我见到我的某主事一面。若是会当和我见阮某一面吼，我就心满意足咯。咱顶站讲老传，伊伫个地府的所在，伊要求要见伊的某主事一面。有时阎罗王伊就叫文判调查老传啊，甲主事的资料个。调查起来，结果啊，因两个人的血丝啊，当中也未够。在阳间的时阵，各种无犯什么大过失，就是麻烦的问题已经来啊。流传的尸体也够好好，会使即时回阳。但是流传的某主事啊，不但尸体已经烂去了，伊的阴魂即阵已经来到第四殿的所在啊。阎罗王一上脑筋啊，这个时阵文判伊才讲。东太宗李世民的小妹血绣已经改装啊，伫明仔载啊，东太宗的小妹吼，伊会伫个御花园吼，海千秋来跋死去，归去啊，佛祖师的阴魂吼，照死来回魂，完成流传的心愿。流传伊非常的欢喜，伊跪坑个阎罗王的面头前谢恩呢。即嘛，过来甲讲李世民，伊伫个皇宫是真着急。流传的尸体今仔日足足是第七天啊！伊的小妹原来伫御花园海千秋煞跋死去，正在伊伫咧着急的时阵，有两个小太监已经来报啊，一个讲流传回魂啊，一个讲郡主搁活起来啊。东太宗李世民伊一个欢喜到底啊，煞唔知要带先去看啥物人才好啊呢？当然，伊是对郡的所在头带先去。伊带先去看叶小妹，但是又命令小太监吼专人送茶和老专家。李世民伊来到郡主的所在，伊看到叶小妹精神啊好，伊的心肝是非常的欢喜。这个时阵，拄啊精神的郡主讲：“啊，这是什么所在？我来伫这个所在哩。”伊看到皇帝李世民的时阵，伊赶紧落面床，伊赶紧跪着讲：“啊，我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赶紧滚前来看到叶小妹。李世民讲：“皇妹啊，咱是亲兄妹，你才精神娘娘，唔免行这款的大礼哈。”李世民伊要来扶叶小妹，可是郡主煞反常，一直闪避讲：“皇上啊，我唔是你的小妹啦，我是流传的某主事啦，请皇上你就开恩下罪。”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感觉非常的奇怪了。莫非伊的小妹跋倒了后，头脑有问题是？李世民伊详细观察伊的小妹，面型拢无变咧，可是伊的举止行动参伊的讲话拢变款啦。再来，小妹是真活泼，好亲像是囡仔同款，时常会甲伊鬼耍笑骨。即阵面头前的小妹，好亲像是另外变成一个人同款。伊讲伊是流传的某。莫非这其中有什么款曲折的？李世民伊赶紧去看老传阿哥，老传伊赶紧行军神的大礼。李世民伊就叫老传将即摆去地府进归的详细情形报告一遍。老传伊一五一十真详细啊，来讲予李世民听。李世民伊听听的讲，哦，啊那安尼，即阵我的小妹就是你的某主事来负身的啊。这个时阵的老传赶紧跪地讲：“皇上，皇上，这不是我的本意。小民唔敢侵犯千金贵体，这是阎罗王伊一手所安排。”这个时阵的东太宗李世民讲。

老传啊，这是你的福气。不过君主原在是我的小妹，我会甲恁看一下良时吉日，互恁搁再订结婚。你因何所得福？不但爱妻会当倒来你的身躯边，搁会当变成皇帝未使。这是你对皇上尽忠、对母子有情所得来福气。

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的，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的吼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我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哦，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咧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住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呢，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滚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滚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有搞迄些朋友吼，啊，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滚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吗？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一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再老东西，大家再见。